0: 傅董，哎，听说你回来很长时间了，怎么现在才到公司来报道啊？
1: 我之前办了点私事，耽误了些时间。
0: 欢迎啊！
1: 谢谢董事长。
2: 嗯，嗯，好，明白，李真啊。公司不景气啊，只能安排你回技术中心当一名普通的工程设计师了。这待遇嘛，比你想的也差很多。

0: 不用来嘛，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不是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喂，
1: 有份外语培训的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如果愿意，你来找我一趟，地址发给你。
0: 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我去看看。要不你先回去。
1: 好。

0: 怎么不认识了吗？
1: 从学生变成老师确实有点不认识。
0: 你也可以当老师的。
1: 我就算了吧。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落在我这儿了？
0: 是你在飞机上睡着的时候偷偷塞到你包里了。
1: 我说过了不能要你东西。
0: 你现在还给我，难不成想让我飞回美国把它退掉？这样吧，你呢用这个钱请我听一场音乐会，就当等价交换了。还有我教一个高中实在太累了去不了，所以呢我推荐了你，他们答应了。
1: 你知道我是学工程机械的，这个工作
0: 我还知道。你没有拿我的事儿向我爸谋求好职位，有国际，但国际并不妨碍你多挣点钱，生活本该体面点。
1: 谢谢。
2: 啊，周秘书。啊，我是明德江。邱省长什么时候有时间听我汇报啊？
3: 邱省长说让您安心养病。
2: 哎呀，我的身体不大紧的，不影响工作。
3: 您还是先养病吧，等您病好了我再安排。

1: 我也有司机，你跑来耽误工作吗？哎，我来其实就是为了工作的。北京方面对咱们公司在京销售的国三排放标准的设备立案调查了。您看，您要是身体允许的话，辛苦您去趟北京，跟他们沟通解释一下，尽量把风险化解。
2: 那恐怕。

0: 梦，我这个身体啊，还是不能出院。哎呦！那这是，那咱放桌上吧。
1: 这一会儿给您放上，您先歇着。
2: 国四发动机为什么不换？国四的设备用的都是国三啊，都在售啊。我想换可不可以？负责国四研发的郝主任都辞职了，我上哪给你弄去啊？
3: 哥，
2: 有个内部消息，北京方面可能要对陆山在北京销售的四款没达到国四标准的设备进行500万的罚款，并责令停止销售。500万？是。交罚款，陆山肯定可以凑出来，但这样子可没就砸了。更重要的是要全部更换国四发动机。这一下子也没这么多钱啊！刚被叫停了中国换金融，这还没停呢，先死了。可能
3: 停不了，但是逼急呢，就只能换金融。哎，你们实验室还要人吗？
4: 哎呀，
3: 我男朋友是留学回来的博士啊。
4: 不需要。
3: 您看看，你找来，现在不需要，不代表以后不需要，有备无患，你看一眼，
5: 很优秀。你把他的简历还有论文发给我。好，我现在就发你啊。我让你去找明德江处理这件事情，哎，怎么会弄成这样的一个样子呢？
6: 不出院，我去了北京，人家也不可能搭理我。那
5: 就弄成现在这样一个结果啊！500万，你告诉我谁赔？你吗？
6: 董事长，这件事是坏事，但它也是一件好事儿。这不是逼着省委要么给钱就咱，要么同意接着换金融，自己找钱自己。
5: 出去！
7: 你又来捣乱！
8: 方董事长，我是来帮忙解决国四危机的。
9: 进来吧。

0: 什么事儿？你说吧。原来陆山国四发动机升级改进的核心部分是，针对发动机控制系统电脑更换相应的传感器、催化器的车载诊断系统 OBD。 而你们公司有一位叫做董梦石的工程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发表过一篇解决氮氧化合物 SCR 技术核的论文，很实用。 如果说能把 OBD 加 SCR 有效的整合好，再控制好成本，应该用10000块钱多一点就可以解决一台发动机，而且还可以成为新技术的突破点，继而转换成销售的卖点。当然，我对销售也不是很了解。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啊。
1: 你这回不跟我唱反调了，啊？李世民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容得下唱反调的魏征。当然了，我也不是魏征。我刚才只是点了一个题，重点是，您能否舍得下面子，弯得下腰，亲自把郝思泽请回来？我告诉你，魏成，我从大学一毕业，进这个厂当技术员，干到今天。 我在这杰德婚生的子，从厂长干到董事长，我对公司的感情，不比任何一个人少一分。为了公司，我什么都舍得。
0: 从您刚才没有听万主任的馊主意，就证明了这些。我走了。

能从 ST 麓山重工技术中心主任谋得我们公司技术副总监的职位，我已经非常尽力了。如果你同意，喝了这杯酒，咱们签合同。

0: 堂堂的陆山重工技术中心主任是给个副总监，太小看人了吧。不去。
1: 董事长，
2: 四哥，是我不对，我给你赔礼道歉。

0: 我们这个道歉，你接受不接受？你要不接受，接受，董事长，那好，跟我走。
1: 所以呢，你们不要每天都嚷着让我叫你们什么伦敦腔啊、纽约腔啊、牛津腔啊，因为当你们去面试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听到最多的是咖喱味的印度英语和秋刀鱼味的日式。Everybody understand?
2: Yes.
1: That's all. See you next time.
2: Thank you.
3: 你怎么来了？
4: 经理给我打电话表扬你，说你课上的好，很实用。我来旁听，果不其然。
1: 你不是来笑话我的吧？
4: 经理托我一件事儿，想聘你来这里当专职教师，收入会有保障的。

0: 这份工作只能解燃眉之急，让我的生活过得体面一点，
1: 但这并不是我的事业。
2: 你还想着工程机械？
0: 因为装备制造业始终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朝阳产业。
2: 难怪有人说事业是男人脊梁，脊梁不弯的男人即使再丑也一定会有几分迷人的姿色。
0: 你该不会是让你爸特殊关照我吧？
2: 需要我爸照顾的人，我不会多看他一眼。
0: 喂，哪位？
3: 我是方瑞忠。
0: 董事长，
3: 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0: 好好的。

到底只剩下氮气跟水。

0: 这么简单，你怎么不吃？你就应该多跟董事长学习，他就是看了孟石的一天论文就中毒，就开始压蛋、架梯子、搭台子，这样才能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
1: 要不然把你调过来降降速。
2: 今天挺高兴的，因为你重新回到陆山，又做了这么重要的工作，我就是想跟你好好庆祝一下。对，是该好好庆祝一下。哦，对了，我托运的行李刚到，给你买了礼物。
0: 看看喜不喜欢？那肯定喜欢。这个我之前在商场试过，300多块钱一只呢，当时我没舍得买。
2: 以后只要你喜欢，我就买给你。
0: 谢谢。你现在试试。 别，现在抹上回头都喝没了，太浪费了。不行，这个虾子要吃。咱俩是不是应该再干一杯？得感谢一下方董慧眼识英才。方董啊，
2: 他绝对没有心思看我的 dissertation。
0: 可能是魏成，之前我给他看了你的简历，然后他就要了你的论文，所以我觉得是他把你推荐给了方董。
3: 做陆山一号的魏成。
0: 来，你俩多吃点啊，够了，这都吃不完，今天我请客还不行吗？
2: 谢谢。
0: 那你们慢点吃，我先走了。
3: 哎，你等一下，
0: 这个呀。 是孟氏从美国买回来的，他不好送给你，让我转送。嗯，
3: 谢谢哥，谢谢哥，
0: 快去忙吧，忙了，我忙去了。你别生气啊，我这还有一个呢。

0: 要吸取这个教训，环保问题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大事。进来。
1: 邱省长，明德江来了。
0: 什么事啊？
2: 您知道，我一直反对重工换金融的，但是现在公司里老方搞一言堂，没人听我的。现如今，常务会议做出了踩刹车的决定，而老方呢，依然是我行我素，大会小会说他没错，这是公开的跟您。跟省政府作对吗？
0: 就这事儿？
2: 是啊，我觉得啊，这是严重的无组织原则性。
0: 德江同志啊，国企改革啊，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的复杂性和规律性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摸索的。你是从机关调到庐山的，而方瑞洲是从庐山的技术销售一步一步干起来的。你们俩对庐山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2: 可现

0: 在省委还没有做出最后决策之前，方瑞洲同志没有破罐子破摔，而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坚守岗位，追缴欠款，化解环保危机，确保公司的稳定。从这一点上来讲，是值得肯定的。为了支持陆山的改革，化解库存和产能，政府准备啊，集中采购市政华米专用车辆。
1: 这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不瞒您说，我正想着把总公司下面的陆山环保机械公司做大、做强、做优。
0: 你和瑞洲同志好好研究一下，尽快报一个方案上来。
2: 病号肯出院吗？
3: 啊，要不我去叫一下刘总。地方症
2: 不断增加，不会干事的人呢，一旦卯足了劲儿瞎干事，往往比会干事的人不干事效果更让人糟心。
3: 是，董事长好。
2: 你这是？
3: 哦，明总让人通知我来参加市政环卫专用车辆设计的讨论会。
2: 你又不是环保机械公司的，
4: 这么重大的事儿，明总为什么不向董事长报告一下呢？
2: 行，你去吧，小董。

我们家的金富金富家手里没有问题，车的主蹦子钢也未藏，车在哪儿呢？ 3.14159265897。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董事长，打听清楚了，明总这个会议主要研究的是扫路车、垃圾车、垃圾压缩车、水车、高压清洗车、下水道疏通清洗车、吸污车、洗扫车、垃圾收集车、电动垃圾车，还有厨余垃圾收集车等十几个车型呢，大单啊！您说明总怎么能接到这么大的单呢？
1: 是邱牧阳给的，是邱省长啊，对我们路上的特别关照。
0: 那邱省长要是照顾，也应该把这单子给您啊。
2: 你怎么知道不是给我的？这要是还争的话，那我真是什么事都要干了。
0: 董事长，这可是大事儿，大事必须得争。
2: 这件事再大，中国环金融能继续吗？股票马上就要复盘了，是垮了还是涨停，那才是大事儿呢。行，你去忙去吧。
0: 好。

0: 喂，
1: 我是方瑞洲。
0: 公司又出问题了吗？
1: 没有。谢谢你向我推荐了董梦石啊。
0: 他的能力远不止这一些，工程机械才是他的主阵地。
1: 你现在忙不忙？我想跟你见个面，方便吗？
0: 电话里说。
2: 我们双方的合同里有明确规定，
1: 你有义务接受我当面问询，并答疑解惑。

0: 请慢用。好，谢谢。这可是桑植白茶中的极品。再好的茶也得有喝茶的心情。好茶可遇不可求，人才也不可多得啊。我会向领导班子建议，让你出任公司技术中心的第一副主任，负责液压系统。未来可出任项目总师。我不擅长和领导交道，反倒是和机器设备在一块儿，我踏实。薪酬嘛，你尽管提。这样也会让你心里踏实。您知道我的心里边到底因为什么不踏实？短命时间。
1: 对。
0: 这件事情的病性，是因操作不当造出的事。你现在把它翻出来，是想砸了庐山中公的招牌吗？
1: 可是他把我父亲砸了，砸得生不如死。
0: 伟成啊，我们应该往前看。咱们合作的越好，你父亲就会越欣慰。
1: 他欣不欣慰的已经疯了。 如果能还他清白，至少我的心里是欣慰的。你跟你父亲一样，凡事太较真儿。我告诉你，神经绷得太紧了，容易断。 如果您能让我调阅当年断臂事件的全部技术档案资料，我就可以弄清楚这个事故到底和我父亲有没有关系，到底是不是他的错，我的这根神经就不会断。
0: 当年所有的泵阀都是进口的，出事以后，IBO和其他的几家供货商把出事的泵阀全都收走检测去了，公司没有实物。那当时
1: 展会的技术档案和现场视频照片总是有的吧？
0: 海外展会上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当时谁还顾得上？都想着第一时间封锁消息。
1: 化解不良风险，
0: 等事情过去以后，就什么也找不到了。我看是有人怕，怕我会在4年前点你的名来干庐山一号吗？那不是自掘坟墓。怕的话，这10年来我能一直干到一把手，中间就没有人举报。

0: 这杯桑枝白茶我不白喝。好，我答应你。但是我也有一个前提条件，你去玉恒液压公司定制生产200台庐山1号，我要用它替代进口泵，装机销售。极端气候条件的整车试验没有做，你冒不起这个险。
1: 那就当我没说。宋主任啊，还是您厉害，我们给他换衣服，他就是不肯。你看，一来他就乖乖的。他可能是认出我来了。来，他得的可是新阴性遗忘症，不可能知道你是谁呀。
2: 你知道他摆的那些是什么吗？那我真不知道。他摆的是球窝加工计算席刀，对小直径的公式。
1: 这个，不可能吧？
2: 有些记忆是抹不去的。这些公式，就是我和他。 一起生活的记忆，
0: 这个记忆并不愉悦，甚至还有点痛苦。

0: 有心事儿啊？我可以看到当年我爸出事时的技术档案。你是担心，万一事情的真相就是你爸爸的责任，对吗？ 就算是这件事情跟你爸没关系，他的病就能好吗？他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1: 只是事关我爸的尊严，我拼了这么多年，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妈妈说句话，你可能不爱听。
0: 你与其说是拼了这么多年，不如说是狠了这么多年。你与世隔绝，不跟外人接触，放弃了正常人的生活，这么多年，妈妈才进过你房间几次啊？
1: 妈，科研需要偏执狂。
0: 你爸爸当年要是照你这样偏执，我就不会爱上他。
2: 那个时候的他，看似冰冷的科学技术，其实是暖的，是能改变生活、温暖人心的。它能让弱者变成强者，强者更有爱的力量。儿子。
3: 我是云某某，
4: 我是何某某，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 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5: 万里挑一，好地方，童话云和会童话，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十五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我县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宣传，我县420余亩早稻开镰收割。8月19日，十五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梅华、县研委刘瑞丽、柳成东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听取了关于上级审计机关涉云审计情况的报告，审议了云和县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的审计报告

0: 等文件。李世超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全县审计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监督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重要要求，加快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审计保障。李世超要求，要做到如臂使指，强化集中统一、令行贯通，坚持和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立足云和实际，紧盯本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出问题，强化对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地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把上级意图部署把握准、领会好、落实好，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攻坚。要做到如影随形，坚持因审尽审、常态监督，高质量推进审计全覆盖，着力消除监督盲区和死角，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重点人员的深度审计力度，以重点监督带动全面监督，引导各单位增强头顶三尺有监督、不为人知为审计的思想自觉，实现监督常在，形成实质常态震慑。要做到如雷贯耳，推动查改贯通，释放监督效能。一方面，审计机关要苦练内功，坚持依法审计，做实研究型审计，切实把问题查准、查深、查透，保证审计监督权威高效。另一方面，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在审计结果运用上同向发力，坚持揭示问题与推动整改一体推进，进一步健全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相结合的审计整改总体格局。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丽水市生态环境局云和分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广场、社区、企业，全方位开展法典宣传普及，推动生态法治理念直达基层，走进群众。
2: 在县城山水广场，工作人员设置宣传点位，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手册，细致讲解法典中生活垃圾处置、噪声管控、水源保护等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此外，宣传队伍走进辖区商铺、企业，面向企业负责人、一线员工开展精准普法，围绕污染防治、绿色生产、法律责任等重点内容进行解读。
3: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对我们企业既是约束，更是指引。今后我们会对照法典的要求，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走好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2: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该法典系统整合、集成升华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首次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视野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系统性、整体性、权威性的法治保障。记者于海友报道。
1: 近日，我县420余亩早稻进入丰收季，在白龙山街道三门村、赤石乡麻阳村等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早稻，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0: 在三门村早稻种植基地内，金色的稻浪随风起伏，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等多道工序，全程高效便捷，大幅提升了稻谷抢收效率，确保早稻颗粒归仓。
4: 今年早再生稻的话，种植是有240多亩，今年总的大概产量可能有20万斤左右。目前我订单是订了16万斤，还有留个30万斤自己销售。
0: 据悉，今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420余亩，主要分布在白龙山街道三门村、赤石乡麻阳村等地。三门村、麻阳村的早稻均属于播苗抛秧技术推广示范基地，该技术自2024年落地推广，目前已进入第三个推广年头，面积从最初的1000余亩扩增至如今的5000亩。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粮食现代化生产，普及水稻标准化栽培育苗技术，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时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力争九月底前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5.28 万亩。记者雷倩报道。
1: 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云和县基层赛暨云和县足协杯全民足球赛在县体育场正式开赛。来自县内外的九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点燃足球运动热潮。
0: 本次赛事以云和本土队伍为主，同时邀请两支济宁足球队参赛，采用小组循环赛加半决赛排位赛赛制，九支代表队分为 A、B 两组。赛事集结力超云和训练队主力队员参赛，以本土赛事以赛代练，有效打磨团队配合，提升实战水平，为征战市级联赛蓄力赋能。开赛当晚19时，首场对决在火热赛场上，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配合流畅，为现场观众带来精彩对决。凭借默契的团队协作和出色状态，力超云和队以2-0拿下首场胜利。相较以往赛事，本次赛事被正式纳入全国县域足球赛事体系，获各级足协专业指导，办赛更加规范专业，参与覆盖面更广，兼顾业余爱好者与青少年群体。同时，通过跨县域参赛模式，进一步丰富体育交流形式，深化区域体育联动。记者王金红报道。
1: 虽山与海相隔，云和与北仑却始终心连心。8月20日，第四季梦想少年山海云相伴，伙伴共成长助学礼包捐赠仪式在云和二中举行，为云和学子点亮新学期新希望。
0: 捐赠仪式上，由宁波北仑区慈善总会北仑家乡知行社会服务中心捐助并专程带来的爱心助学礼包逐一发放到云和二中与城西小学的学生手中，一个个崭新的书包和满载祝福的开学红包，寄托了北仑区爱心人士的关心牵挂，更化作了云和少年们求学路上温暖而坚实的精神补给。据了解，四年来每逢秋季开学之际，北仑区爱心人士都会如期奔赴云和，以一份份沉甸甸的关怀与鼓励，托举起一批批莘莘学子的求学梦想。此行共发放爱心物资书包50个，篮球30个，助学红包22个。记者叶珊珊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虽然你爸爸比你爸爸多，但是爱比你爸少，你知道吗？这恨多了，爱怎么能走得出来呀？我爸出事后，如果你爱他的话，为什么还要跟他离婚呢？
1: 断臂事件以后，你爸爸就陷在尸骨阴影里面，彻底变了，沉默寡言，偶尔特别的暴躁。他总是担心他自己将来可能神经会出问题，他不能做理智的判断，他怕连累我们母子，他非逼着我在他发病之前跟他离婚。
2: 不容置疑的那种。老魏，老魏，老魏，别瞎跑，不能跑的。老魏，
3: 老魏，哎，老魏，你别瞎跑。这是我赢我儿子的，可好吃了。我儿子叫船长，可好吃了，甜。
2: 船长也要睡觉啊，走了，走吧，老魏，走吧，哎呀，老魏，走了。

0: 长。其实妈妈也特别想知道断臂事件跟你爸有没有关系。
1: 但妈妈不想你放弃爱，放弃对温暖生活的向往，一门心思的去想那个对你爸爸并不那么重要的答案。

0: 截流了，这个项目是邱省长亲自部署的，是环卫专用车辆的预付款。财务是什么原因不拨付啊？
1: 公司的财务状况你也知道，拆东墙补西墙的免不了。哎，等等，宁总，您先看看这个。
2: 如果我们将家里现有的重型底盘和人家置换成中轻型底盘，将特种载重轮胎置换成普通轮胎，然后进行轻量化后的设计和改造，既解决了库存，也花不了多少钱。
3: 这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4: 财务必须把这笔钱挪到什么地方去，说清楚。
3: 这。
2: 这笔钱我用在了麓山1号替换进口泵的海外项目上去了。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声？
3: 环卫机械的事，你应不应该也先跟我说一声？
2: 这是省里面给我们麓山的特殊照顾，你不是不清楚啊？
3: 你把这笔钱投入到打开国外的挖机市场，
2: 是不是太冒险了？
3: 没打开，输了算我的。但是打开了呢，那就比生产环卫机械更具有爆款属性。是爆款，股票复盘就能涨；股票涨了，陆山就死不了。
2: 所以你把最后一笔钱砸进去，你还是在赌，重工换金融不会停。
3: 向死而生。
2: 啊，对了，跟你说一声啊，小董，我要回来了。

0: 真不错。
1: 看来你是一个有眼光的人。
0: 这套设计理念非常先进，在做完全部试验后，只要在加工上有先进的晶柱和数控设备做保障，其量产品质完全不输给任何一个外国品牌。如果极端天气条件下的整车试验做了，那可就是世界一流水平。
2: 陆山一号在没有完成全部试验之前不宜量产。
1: 我打算短时间内生产200台。如果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做，

0: 你光有博士文凭和自认为的能力，而缺乏成为总工程师的野心，不行。
1: 喝茶，
2: 快尝尝，
0: 尝尝。

0: 熬夜，身体受不了的。哎，批评你一下，大晚上的让你爸喝什么茶呀？你不知道他神经衰弱睡不着觉啊？行了，赶紧休息吧。嗯。哎呀，我鞋掉了。
1: 你这样演戏有意思吗？
0: 没意思，没意思也得演。为了我女儿，方瑞正，你的董事长当不了多久了。你那盛气凌人、好为人师的脾气，可以收敛了。要不以后被明德江他们踩着，你会更难受。
1: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省委还没有说重工换金融失败呢。
0: 可你现在已经在搞海外销售了，瑞州啊，听我一句劝，你为陆山做的贡献够大的了啊！你看看那些新盖的厂房、新的办公大楼，都是在你手上建成的。他们看不见你的辉煌，人家一脚就踩停了换金融。撒手吧，
1: 这不是我要的结局。
2: 这个深是24吗？
3: 是的，是的。
2: 这个侧面的咬合一定要注意。
3: 好嘞，好嘞。
2: 老金，
4: 李总、程总，咱们能不能再提高点生产效率？厂里实在是等着用啊。
5: 我说你们陆山给的钱太少了，没得挣。要不是方瑞洲和我们董事长是好朋友，我们都不会接，就不要再催了。
2: 这个是你设计的？
4: 不是，这个是魏成设计的。
2: 魏成，他跟魏承之是什么关系？
4: 是他儿子。
2: 我说程总啊，安排他们加点班吧。
6: 解忧吧。十大油门。

0: 什么情况啊？再激动也不能把我俩给活埋了呀。
1: Sorry
0: 哥，他这个及时证啊，估计还得重考。
2: 没收。
1: 给我，行行好，行行好，我还等这个及时证回公司上班呢。
3: 这么着急当主任？
1: 哪有，我男朋友负责陆山一号替换进口泵工作，马上出口了，我要回去帮忙。
3: 我说的话怎么就没有人听呢？量产等于早产。

0: 说实话，真想去，手太生，干不了了。
1: 踏上这个台阶，生主任才名正言顺。
0: 对，那行，你先忙着，人走了啊，好。

0: 么来了？我这正干活呢，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说吗？
1: 哦，魏成说这庐山一号的试验还没做完呢，怎么就撞车了？
0: 魏成好像不是我领导吧？
1: 不是，那要出万一出事儿了怎么办呀？
0: 那也不用他负责。
1: 可是魏成说，
0: 你能不能不跟我提魏成？
1: 那庐山一号的研发我也参与了，我也有一份责任，我能提一个意见吗？
0: 这是公司的战略，不需要有意见，只需要执行。你一个焊工操这份心干嘛？看什么看什么呢？不想干活了。

你呀，先从卫生那调过来，到我这儿先干个质检专员，别拿焊枪了。

0: 你把我叫到这儿来，一番轰炸进行完了，我可是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学校和发明人的专利使用费。合同约定，我麓山重工拥有优先使用权进行使用。
1: 这个专利不是不让你用，你至少要等魏成把所有的试验做完吧。
2: 老盛，盛校长，
3: 当年端笔事件之后，作为项目总师魏崇之疯了，你作为公司总师没多长时间就跑到学校里来了，现在让我等，我没时间等，我也不敢等。
1: 我是因为端笔事件走的吗？啊，我是因为你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我去告你的状，你还是我行我素。
3: 作为一个万人大厂，没有强势人物是不行的。
0: 支票放这儿了，
4: 应该够你上高原做极端气候条件的实验了。
5: 您既然支持我做实验，为什么不等我做完再量产呢？您曾经的理想不也是把中国机械制造业做到世界第一吗？
3: 每个理想背后都是厚厚的一叠钞票在支撑。趁我现在还看得出支票，

0: 长，风速七分，每秒六米，注意压弦，收风。玩物丧志，赶紧工作了。
1: 大家好像不想让高轩做实验了。

0: 大哥，
1: 你怎么还在这里？
2: 还没办手续。
1: 我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不去高原做整车实验呢？
3: 极端气候实验是属于海比欧那种世界一流产品额外附加的，那指标非常苛刻。咱们国内装备有必要吗？尤其是这个前途莫测的陆山。
1: 还有吗？
4: 哥，做不做这个实验是否影响你拿到 Max 的 offer 啊？
1: 不会。
4: 那最后一个必须做实验的理由也可以忽略了。
2: 可是做事情应该有。那我真说了。
1: 说。
2: 我是一名焊工，从焊枪落下去的那一刻起，一直到收尾，就算有钢花蹦进脖领子里，那手上的火也是不能停的，因为每一道焊缝就是我们工人的脸，歪了、有气孔、皱皱巴巴，都不叫完美。你们陆山一号辛辛苦苦做了4年，为什么不努努力上趟高原让它完美呢？就像你们做的试验报告，总是要精确到小数点后边4位5位，所以咱们大家干的都是追求完美的事儿。
4: 上钢原那是干活，不是旅游打卡，好吧？
2: 我知道，但是如果你们同意，我就报名。虽然我不怎么做实验，但是我有劲儿，我也不怕吃苦，帮你们扛东西、搬东西、做做饭都没问题。
4: 谢谢。
2: 不客气。
1: 西藏虽然很冷，也很苦，但风景很好。放弃做一流的技术，就跟放弃做最好的自己一样。我们应该做一流的自己，不应该做二流的别人。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会去，即便最后只有我跟他。
5: 我去，
6: 我也去，
7: 我去，
8: 我也去，我也去。
1: 不好意思，是我忘了。这是陆山给我们的实验经费，大家好好考虑考虑吧。
5: 我也去，
9: 我也去，
10: 我也去，
11: 我也去，
12: 我也去，
13: 我也去，
14: 我也去，
4: 我也去。
15: 有始有终，大家继续工作吧。
4: 董事长，您找我。
1: 坐吧。
4: 我就不坐了吧，身上有点脏。
1: 我这把椅子很久没有沾油污了，沾点好。

0: 谢董事长提拔。真为公司聘过命的，我从不离席。坐。我一定保质保量，完成换份工作。
1: 你对于魏成要上高原，在极端条件下试验的事情怎么看？学术上佩服，现实上不挣钱，不是公司当务之急。
0: 从全局上看，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必须要支持。况且，一旦试验成功，从全局上看，能够提振公司股价。

0: 我想问一下。
1: 你好，
0: 这里是这个餐厅吗？
1: 是的，你好，这边请。
0: 哎，好，
1: 小心台阶。
0: 嗯，
1: 请。这边请。小心台阶。
0: 梦石。
2: 金小姐，请落座。
3: 咱们不还欠着老家的钱呢吗？
2: 但饭该吃也得吃啊。
3: 可是，你说咱们在哪儿不能吃顿饭呀？你看看这儿，这形式太费钱了。这儿啊，只有一半的钱都用在这装修上了。
2: 以后呢？习惯在生活的形式上多花钱。
3: 哎，我不喝酒，我是骑车来的。
2: 好，那你就不喝。因为吃饭不再是口舌之欲，吃的是心情。你不用喝。今天的心情呢，就是我马上就要晋升为项目经理了，你的技师我来解决。
3: 那个我已经有了。
2: 魏成帮你弄的
3: 啊？
2: 明天你去办个手续，调到总装来当质检专员，一年后就能升主管了。怎么，我们俩在一块工作你不开心啊？
3: 不是，我开心啊，但是我已经答应魏晨他们去高原做试验了。
2: 先吃饭吧，来，这个。
3: 孟石，你说你刚回来的时候吧，他们不搭理你，现在他们不断的提拔你，你不会是被人利用了吧？
2: 就算是被人利用，至少证明你还有价值，彼此无非是利益交换，我满足他的目的，他满足我的野心。野心不也正是某种意义上的雄心吗？不要因为换了一个字就嫌弃就鄙视了啊。
3: 可是就是这一个字的差别呀，以前咱们没钱的时候你总是笑呵呵的，现在你升官了吧却愁眉不展。我觉得吧，人只要不贪心就没有烦心，只要没有野心呢就容易开心。
2: 穷人最开心。赶紧吃饭，菜都凉了，啊，快吃，尝尝。

0: 怎么一到吃饭的点就给我打电话呀？还让不让人好好吃饭了？
1: 哎，你这是在哪儿吃饭啊？够豪华的呀！
0: 你看看啊，看见没？二位有什么指示啊？
1: 是这样啊，这个董梦石从美国回来这么久了，也不回老家看看他爸妈哈。
2: 当然了，主要是怕被人追债，但是不是有其他什么原因啊？比如变心了？
0: 你瞎说什么呢？他要是回老家了，今天怎么当项目经理啊？还怎么在这么豪华的地方请我吃饭？是不是？
1: 哦，升官了。
3: 哎呀，你爸就是担心你。那小董有进步，我们当然替他高兴了。不过你们俩的婚事也该有个时间表吧？
4: 就这么跟他说，
3: 这彩礼我们家一分不要，就要他马上娶你。
0: 哎呦，你看你说的，我跟嫁不出去似的。
3: 怎么会呢？我这个当老师的，可是把我女儿培养的也很优秀啊。不过跟小董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个咱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对吧？
4: 看这些年你为了弥补这个差距，无论是从工作上、
3: 生活上还是情感上，都投入太多了。虽然爱情不能算投入产出比，
4: 但
3: 可
4: 能啊，
0: 是知道了。你看你这催婚催的吧，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了。
5: 不就是结个婚嘛，分分钟搞定。
0: 啊，放心，我那个去吃饭了啊，你们也赶紧吃，拜拜。挂了挂了。

0: 重型珐琅片，12个减震垫，先导电磁阀，柴油管，高压熔管。
1: 4、8、12，有些事情要学会忘记。
0: 董事长，
1: 怎么能把房子押上去抄底呢？啊，
0: 别的股票你就打死我也不敢买，那不是小舅你管的公司吗？
1: 我就买了，万一中国环境融错了，那可就赔死了。
0: 错不了，您当这么多年一把手了，这次不会错了。
1: 那咱们再听一下。
0: 哎。

师傅。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

0: 让他们进行观看。
1: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2: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孩子的病在美国治疗的差不多都好了吗？
1: 差不多不等于根治，多发性硬化症，这种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的疾病很难根治，复发率也很高，
2: 这是全球公认的难题。
0: 你是说这种病会跟随孩子一辈子？
1: 是的，大夫是这么跟我说的。最开始的时候眼球震颤，现在手抖了，到最后声音也震颤的时候，就离瘫痪不远了。
0: 这种情况怎么不早点说的呢？
1: 早说。我跟你说得着吗？这话你自己去跟孩子说。大夫也说了，女儿的病除了药物治疗之外，父母的爱、家庭的温暖还有稳定的感情，对她的治疗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请你配合我演戏。
0: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孩子应该有一个真正爱的，能陪伴他度过病情的一个男朋友。
1: 这世界上有这种人吗？就
0: 相信爱情啊！
1: 我不相信，即便是有许多永远包裹着的爱情，我也不会相信一个男人会一辈子心甘情愿的做保姆。

0: 小董。
1: 哎，董事长，
2: 昨天感冒了，回去休息去吧。啊，
1: 没事，现在是最后一批了，马上就全部都改装完了，您要不要检查一下，也算是给大家伙鼓鼓劲。
2: 今天不行，我一会儿得去趟医院，我女儿昨天过生日，跟朋友去听音乐会了，后来就发烧了，现在还在挂水。啊，对了，一会儿啊，魏成来取那个上高原用的试验挖机，你给办一下，啊。
1: 好。董事长慢走。
2: 啊。

0: 林经理，你好，我是魏成，我来办理汽车手续，麻烦你签个字。
1: 跟我来吧。
2: 为什么不给我一台调试好的挖机呢？
1: 新挖机等着卖呢，你们是花钱的，肯定得先紧着挣钱上来，这没错吧？
2: 可是这台挖机已经停滞了那么久，很容易出故障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这才是试验的目的啊！你的意思不会是说让我自己更换陆山一号，自己检修，自己去保养吧？我经常听燕子提你很厉害，怎么，这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啊？
2: 那是两回事，
1: 这是一回事。等到了高原，再出问题你还找我？魏成，你知不知道？ 做这个试验要花多少钱？光是把挖机从这儿运到高原试验区，运费就4.2万。公司现在很困难，是，你的试验很重要。

0: 菲菲啊，怎么起来了？有开心时间的长短，我们家因为我已经不太开心的生活了27年，剩下的日子咱们不能再眼泪中度过。可是那个董牧师只会让你流更多的眼泪，不会。
1: 他是我这辈子见过唯一能说心里话的男生，我想给自己一次爱的机会。我穿的是老周，我问一下方菲老师在不在？哦，是这样啊。啊，行行行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 方菲老师这几天请病假了，你如果有事的话，打他电话吧。
2: 哦，好，谢谢啊，
1: 没事。

0: 喂，
1: 对不起啊，昨天突然生病爽约了，你明后天有时间吗？
0: 我最近都要赶工交货，恐怕没有时间啊。
1: 那等你忙完再约吧。
0: 好，你保重身体啊。

0: 还行。
1: 好吃的来了啊！哎呀，老魏，吃饭了。吃吧，慢点的啊。
0: 妈，您这厨艺我小时候都没享受过。
1: 我哪有这本事啊，这你马叔做的，而且做了好多年了。你爸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吃点这些啊就能见好。
0: 你之前怎么没跟我提过？
1: 马大庆不就是这种人吗？做了不说，但说了一定会做。来，
0: 这叉烧也是他做的。
1: 他知道你要上高原，也知道你不肯上家去吃饭，就做了你最爱吃的叉烧，让我把你约到这儿来，算是给你践行了。来，哦，哦，对了，
0: 怎么了？
1: 忘了。来，爸给你做了一瓶阳江豆辣椒。病了没啥看的，来，快，好吃。没事啊。好吃吧？
2: 嗯。
1: 你上高原了，本身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到上面做实验别逞能，知道吗？一定要牢记，第一要慢，第二要慢，第三更要慢，慢就是快，知道吗？

0: 还有啊，那个金燕子下了高原，很有可能就要准备结婚了，在那儿可不敢磕了碰了啊，你帮我都关照关照。
1: 那就别让他去了呗。
0: 那还能是金燕子？
1: 嗯，是灰姑娘。
0: 一样的。
2: 说要给你践行，结果你还向上厨了。
3: 你除了能把方便面和火腿肠过熟之外，你还能干些什么呀？不难为你呀，就是不难为我自个儿。好了，快来快来，做饭吃。
2: 好。
3: 哎呀，下回我一定记得用开瓶器。
2: 好，不过我也确实好久没有吃你做的菜了，尝一尝。
3: 回头等结了婚呀，我天天给你做。
2: 燕子，
3: 嗯，
2: 你能不去高原吗？就说你感冒了，病了，没人能强迫你去。
4: 你是不是今天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
2: 今天回来的路上，看见一只宠物狗和一只流浪狗在那儿打架。
4: 嗯，
2: 我就想啊，一个呢自由自在，但时不时却要饿肚子，还被人嫌弃；另一个呢衣食无忧，但却要被绳子拴着，不时的还得给主人舔脚。如果让你选，你当谁？
4: 我当人啊，这人啊，我
2: 这个你想着每天喝啊，防高反的。
4: 哎，好嘞。
2: 还有这桑枝白茶你也带着。
4: 嗯，
2: 增强一下你的免疫力。哇塞，上高原啊就怕感冒，你千万别感冒了啊。
4: 嗯，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2: 然后还有一件事，
4: 嗯，
2: 你们做实验的时候，你想着给我拍几张实验内容和数据的照片。
4: 你要干嘛？
2: 向你心目中的大神魏成学习，行不行？

0: 你们还能更早更快地睡在自家的床上。哎，别说，
1: 方姨，
0: 高原试验组，所有头盔都挂着红色。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鞋子肯花钱买真的，眼镜买了个地摊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假的？我花了199。
0: 张斌，张斌，哎，把拍箱用的拍都给我拿来。
2: 好。
3: 干嘛？
0: 我和你赌一个月的工资。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师傅。师父

好。

快，队长！

怎么样？

0: 哎，干嘛去？
1: 接进去。这一晚上，咱们的有线电话线接了十几次，每次过不了多久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
0: 这个我知道。你们班长呢？
1: 我们通讯班除了我都牺牲了。
0: 现在有什么办法？
1: 我们通讯班在山脚下的猫耳洞里面，有个通讯屋的储存点，留的有直通市里的电话接口，我一定可以把现在接上。
0: 你等会儿。还能执行任务吗？
2: 能。
0: 带着小豆子把线给我接上。
2: 是。

0: 没事吧？炮火停了，咱们没时间了，走。
1: 是。

0: 不要急啊，加好了，快走。
1: 消息没？
2: 没有。
3: 科长，
1: 怎么了，小杜？
3: 我瞭望观察到五九七点九高地部分工事被敌人占领。
1: 验证了吗？
3: 监听那边还没确切。
1: 跟八连联系了吗？
3: 电话断了，暂时联系不上。
1: 用无线电。
3: 仗一打起来就断了。

0: 我建议立刻向山下报告。不行，我们的情报要通过验证以后才能上报。战场上瞬息万变，晚一会儿首长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1: 叶子，
2: 到。
1: 接东军部。
0: 喂，军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刘向阳。
1: 队长，参谋长，武胜山带来电话，说高地。
3: 被敌人占领了，太快了吧！四十五师怎么没通知军部啊？
4: 你留守，我去找崔建功。
3: 哎，
4: 军长，不行，这太危险了！你要出现点意外，这仗还怎么打呀？能伤着我秦继伟的炮弹，美国人永远造不出来。
0: 这个怎么样啊？能修好吗？
5: 应该可以。
0: 抓紧时间。

双子同志，电话通了，咱们该回坑道了。小豆子，一会儿你可得跟紧我了，咱们这次不能上冒险了啊！

0: 崔建国，崔建国，
1: 军长，
0: 你不要命了？什么事？电话里说吗？
1: 你是个老实人啊！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现在阵地的伤亡到底什么情况？冯百胜，你告诉我，现在一线阵地到底什么情况？报告军长，今天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工事都被炸毁了。
2: 但是受着伤还在阵地上坚守，现在阵地还在我们手里，但是我们现在缺少药品，弹药也不足了。
0: 首长，
1: 我请求，
0: 先让战士们撤下来吧，撤回坑道防守。我代表军部同意你们撤回坑道的做法。
3: 要顶上去也能撤回来是对的，勇敢不是蛮干。
4: 是，谢谢首长。吴景元，让人都撤下来，快！军长，现在看来，攻势是丢了，除了四五六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我们都撤回了坑道，但这是暂时的。到了晚上，我们一定把失去的阵地工事再夺回来。
3: 要是夺不回来，我也没脸见你了。
4: 这是上甘岭，不是你的篮球场。反击要打，但是不能一击优势。按照八连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丢失地表工事，是因为伤亡太大，弹药补给不足，现在连药都扔光了。军长，反击部队上去之前，我们该要的都要了，军里不该给的也给了，现在失败了。
0: 崔建功还要自己这张脸呢，
5: 人要争口气，人要是不够，我就自己进坑道。
0: 现在不是你要面子的时候，要讲斗志也要看实力啊！赶快想一想，咱们现在还能动员多少兵力？啊，
5: 我们还有八个连和29师的换防还没有完成，
0: 现在就把这八个连调过来，全力防守上甘岭。
5: 是。
0: 给我接29师张显阳，张显阳，你听着，今天夜里就要完成和45师的。

0: 换房，让他们的人立刻来上甘岭要快。是。
1: 镇长，运输线也是个问题。现在美军的炮火太疯狂，一盒子弹、一粒药都送不上去。
0: 现在不光是子弹和药品的问题啊，那坑道里面伤员肯定多呀，卫生员也要送上去。
2: 是。
3: 10二经理德胜，
4: 狗叫少军军部。
3: 喂，我是李德胜。京城打得不错，该回古山休整了吧？
4: 我们正在回古山的路上。
3: 是，
2: 我又调回三兵团了。
3: 又是您的兵了，有啥事儿，您就说。别去古山了，来武胜山。15军在上甘岭损失很大，
4: 这么严重吗？
3: 那帮美国佬下了血本，决心很大。先来个团做预备队，随时准备接手。
4: 是。
3: 正式命令，要过两天才到军部。
4: 我跟曾军长打过招呼了，他要重视12军的工作，也得留下来。你是副军长，提前得有个准备，明白吗？
2: 老军长。

0: 咱们的卫生员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没时间了，走啊，小豆子，走。

0: 同志，我们是134团8连的，我叫小豆子，这是我们连的双喜同志。
1: 刚才的路有多危险，你也看到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2: 我是卫生员向红，市战地医院昨晚安排我们紧急支援你们。你们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八连
3: 卫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
1: 伤员们现在也全靠硬扛着，药也基本没了。

0: 什么？
1: 你两个对不起就没了。
2: 快点，快！

0: 坚持住！指导员、副连长，夏侯同志吧，八连的卫生员全部都牺牲了，这里就拜托你了。
1: 我们来了六个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了。
2: 小豆子呢？

你打过熊吗？我原来在太行山打游击的时候啊，手下有个侦察兵，满族人是猎户出身，哎，他们村里就打熊。我听他跟我讲啊，他们打熊提前好长一段时间是不洗脸不刮胡子，这熊是眼睛瞎鼻子灵啊，他怕熊闻着人味儿。但即便是这样，这熊是身高体大呀，你一下打不死它，反而会激怒它。

0: 疯狂的攻击你。
1: 装死是吧？
0: 王司令，熊也吃死物啊。后来他们村想了个办法，刀尖舔血。
1: 我光听这几个字儿，就是个坏招。
0: 哎，在熊出没的这个路上啊，埋上一把刀，刀尖冲上，抹上猪血。熊闻着这血腥味儿，他就来舔刀，舔刀他就会流血，舌头刮破了，但是反而会激怒熊的兽性，越流血他越玩命的舔，最后这熊啊，就会被这刀尖把舌头上的血管割破，直至死亡。
1: 十五军想到这个刀尖，
0: 毛司令，我们的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范弗里特就是这头狗熊。
1: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从坑道反击，咱们处于劣势，这个刀尖不好当啊。
0: 一臂一力啊，
1: 臂我知道力，什么？
0: 毛司令，你来看。我们的坑道就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现在范弗里特认为自己马上就赢了，他认为我们处于劣势，他很快就能拿下阵地，但是我们依靠坑道，依靠顽强的战斗力跟他反复争夺阵地，他就会持续加重，这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让他不停地出血。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样一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0: 毛司令，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咱打服美国佬那才叫真本事啊。

0: 主席说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的想法我会转告给致死，在这儿我代表个人表个态，我支持你，放手去干。王司令，十五军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1: 走了。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拥有着2000多万人口，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也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元朝时，它的名字叫做大都。这里也曾是元朝时期的一座繁华都市，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的金莲川草原上。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破败，只有几棵生命力顽强的榆树带给这里一丝的生气。它就是元上都城。两座城市，两样命运，一个家喻户晓，一个少人问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两座城市曾经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从公元13世纪起，元朝靠着这两座城市构建起了它基本的政治制度。元朝的每一位皇帝都要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巡幸。春天从大都北巡上都，秋天从上都南返大都，如此往复，年年如此。大都和上都两座都城构成了元帝国两大神经中枢。

公元1289年农历2月17，元大都又一次从寒冬中苏醒。冰消雪融，春寒料峭，建德门外百官齐聚，鼓乐齐鸣，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准备由此出发往北行进。队伍里最显眼的是四只大象牵引的象辇，这些忽必烈征战缅甸的战利品成为了皇帝的坐骑。象辇用狮皮包裹，四角插着五彩金旗，每只大象背上各骑一位藩官，导引象辇前行。乘坐象辇的正是元帝国的皇帝忽必烈，随行的人员有护卫随从、后宫家眷，还有文武百官和文人墨客。浩浩荡荡的队伍从这一天开始长途跋涉800多里，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都城上都开平。在那里，皇帝将度过整个夏天。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两都巡幸制。那么忽必烈为何不辞辛苦的两都间来回奔忙，将皇帝宝贵的精力消耗在这崇山峻岭和荆莽丛林之中呢？在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古国并没有自己正式的都城，而是在切律连河、斡难河、吐乌腊河三河之源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中心四大沃尔朵。直到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即位，也就是公元1235年开始，才在鄂尔浑河畔兴建哈拉和林城，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此后历经贵由蒙哥

0: 两位大汗，均以哈剌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直到主管汉地事务的忽必烈即位大汗为蒙古政权的统治中心，才随之南移。元上都的建立，应该说是有很多机遇造成的。一个是蒙古族强大起来之后，他需要南下这个漠南，在汉地进行统治。 加上他身边有一群这个包括汉人、契丹人、很多不同民族的这些谋士武将的存在，他们首先是要在接近汉地的地方集聚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经年传旨说建一个城，忽必烈就让刘秉忠选地建城郭。
1: 刘秉忠是忽必烈身边的重要谋士，曾做过道士，后来出家为僧。他博学多才，通晓易经、天文、地理、奇门遁甲之术。开平城的选址在滦河上游的闪电河畔，北面是起伏的山岗，东西是开阔的草原。每到夏季，水草丰足，遍地盛开金莲。 因此被金世宗改名为金莲川。公元1256年，在刘秉忠的主持下，开平新城拓土动工，道士连做法事5天5夜，并与王府官员前往各地，将金龙玉册投于名山大川，开平府很快建成。公元1259年。 蒙古国大汗蒙哥在攻打南宋的过程中去世。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这里召开了忽里台大会，宣布继大汗为建元中统，开平成了忽必烈统治的政治中心。开平城随之被扩建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城，一座宏伟而瑰丽的草原城市——元上。

0: 建成后的上都城由外城、皇城、宫城三城组成，外城和皇城为正方形，宫城略为长方形。外城的建设极具蒙古特色，城墙用黄土夯筑，北部是可供忽必烈涉猎游玩的皇家园林御苑，南面则是官署和作坊区，这里还有按照蒙古旧制举行重大庆典宴会的希拉沃尔朵。皇城内街道整齐，官署、寺庙、道观等建筑错落分布，东西两侧有官厢，西关为商业区，街市繁华，东关进皇城，帐房错落有致，是前来朝觐的诸王安置部众的地方。宫城位于全城的东南角，四角有角楼，东南西各开一门，城外有一平坦的广场。宫城内的建筑多以汉式为主，核心建筑是气势宏伟的大安阁。大安阁是用拆毁的宋汴京西春阁的材料依照西春阁建造的，据说汴京拆下的西春阁木材多达万计，通过水路和陆路运至开平，耗费极大。这里也是忽必烈临朝议政、接见臣下和举行其他重大典礼的地方。
1: 他在建上都的时候呢，是既结合了中原的这个都城的建设规划，又融入了这个蒙古草原的一些特色，所以是二元化的一个都城。当时的上都确实非常繁华，而且有各种肤色的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当时都在上都，然后呢大家之间相互这个做买卖啊，包括其他的交流啊方式都有，应该是人非常多的，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
2: 接元总统1260年，总统元年，大越王朝是1271年，又过了11年以后的事儿。那么在这10来年当中，其实后来被称作上都的开平，是实际上起着一个临时都城作用。那时候蒙古人正在四处征战，而且不断的扩大地域，声威显赫呀。但是他逐渐的安定下来之后，特别是这个汉地的统治逐渐稳定了之后，他已经开始注意了这个整个国家这个国体的这个体制的安定。汉地这一块的经济的发展对北方是有巨大的诱惑力的，所以你想发展起来，没有汉地这一块的经济你是搞不上去的，而且将来他的国家的发展也是要靠这块地方，所以他必须有大都来做一个都城。
0: 大都的选址很快确定，那就是当时的燕京，府名大兴。燕京的建成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燕国古都记，在漫长的岁月里，这里一直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到忽必烈统治时期，这里的名字早已从金中都恢复为燕京。忽必烈选择这里建立新都，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忽必烈在开平登上汗位之后的一个月，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部分蒙古宗王的拥戴下宣布继任大汗。而在之后兄弟二人长达5年的汗位争夺战中，燕京成为了汉地粮草骏马北上的重要军事驻地，由此也更加凸显了在汉地建都的必要性。公元1263年，忽必烈正式定开平为上都，并在燕京营建又一个政治中心。至元元年，燕京被正式命名为中都。然而，新的中都却无法在金朝中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因为公元1215年蒙古军占领这里之后，金中都就已经残破不堪。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城市供水也存在问题。
1: 它是靠西面的莲花池，然后水量呢并不大，就是不适合这种大都市以后的发展的需要。最后当时选的是中都的东北部位。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本来呢有经常的离宫，就是皇帝的离宫，而且水系很发达，而且这个离宫呢像秦皇岛，当时的秦皇岛呢在建设都城之前呢就已经做过一些修缮， 那么以这个为中心点向外拓展的话，就非常合理。
0: 琼华岛位于今天北京的北海公园，这里原本是近代的一座离宫，岛上建有著名的广寒殿。公元1261年，忽必烈下令重修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元帝国的新都建设开始准备了。广寒殿曾是整个新都的制高点，建筑金碧辉煌，殿上既可以眺望西山，也能欣赏都城的美景。只可惜这座辉煌的宫殿后来在明万历年间坍塌，从此无迹可寻，只留下一只忽必烈曾经用过的巨大酒缸，存放在北海团城的承光殿中。这个名为独山大玉海的酒瓮，成为大都营建的历史见证。至元四年，忽必烈下令兴建中都新城。至元八年，蒙古国正式定国号为大元。至元九年，忽必烈又命名中都新城为大都，大都新城正式作为京师进一步规划营建。至元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御政殿受诸王百官朝贺。元大都承袭了元上都宫殿、皇城、外城三重城垣的布局，它的总设计师仍然是刘秉忠。设计理念主要来源于《周礼·考工记》，呈正方形，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纵横交错的宽广大道共九条。大都的设计还严格遵循了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的整体布局。在今天的北京城，可以见到的元大都遗址已经非常有限。然而，对元大都有着20多年研究的王岗研究员告诉我们，忽必烈当年下令营建的大都城规模应该非常宏大。
3: 这呢，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当年呢，这个修建大都城的时候呢，主要还是以这种土城墙为主。现在咱们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肃清门的位置，就是元大都城的西城墙的靠北边这个城墙。原来城墙非常宽，非常宽，宽和高的比例大概是3:2。文献记载叫城方60里，规模已经是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北京的都城当中规模最大，甚至比后来这个明朝修北京城的这个城墙还要规模还要大一些。
0: 元大都的外城城墙由黄土夯筑，底部较宽，逐渐收窄，宽高顶的比例为3:2:1。为应对大都多雨的夏季，城墙设计有多处排水设施，城墙上还曾盖有苇衣。整个大都城墙周长为28600米，城墙四周共开11座城门，这些门的命名取意按五行方位或有关含义而定，东西南各有三门，只有北面开建德和安贞两门，这样的设计曾让人们困惑不解。
4: 有的好多写诗什么都提到这大都型啊，是哪吒型，就是说三德六臂，你三个脑袋哪边三个门，六臂东西都三个门，这六臂两道腿是以北方的两个门，它是按照哪吒学说来设计的。可能呢，跟这个一种当时认为哪吒是这个一种保护神的，所以他把大都的象征是哪吒的形象，搞了11个门。
3: 那么阴阳学说当中呢，就是单数属阳，双数属阴，是吧？那么北面的城门呢，它因为是属阴的这一面的城门，所以宋朝它是4个城门，元朝是2个城门，都是双数，这是不错的。从体制上来讲呢，它就是它体现了中国古代阴阳观念的在都城建设当中的体现，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这种说法呢，正好和这个传说当中的哪吒的这个形象，是吧？三头六臂两只脚，是吧？这个正好是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当时元朝人在作诗的时候就提到，大都是一座哪吒城，这是一种等于传说 和这种现实的都城体制的这种巧合，或者说是一种传承当中的一种偶然相合的这么一种因素。
0: 宏伟壮观的大都城历经20多年才全部建成，整个大都坐北朝南，以积水潭东北岸的中心台为基准对称展开，中心台方幅一亩，是刘秉忠实测得来的全程平面布局中心点，南侧曾有石碑刻有中心之台四字，以南至旧金口阁，向西仅积水潭的距离为半径，向东北两侧对称展开，以确定全城的四制，这在中国的都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中心台虽然是全城的中心位置，却并非皇城之所在，而是设置了元代人们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两座建筑，钟楼和鼓楼。
3: 钟鼓楼呢，在元大都的时候呢，是整个城市的中心。这种规划设计呢，是从元代开始的。它是一种当时人对于整个城市的一种观念的体现，就是社会的发展呢，应该按照自然的发展，按照天体运行的发展的规律来运行，它是这么一种理念。所以当时他把这个天，就是等于实际上和天相关的钟楼和鼓楼放到了全城最重要的位置，甚至于比皇权还要高。
0: 元大都的皇城和宫城与今天的北京城有所不同，皇城由以太液池为中心的三大建筑群组成，北面还有御苑，整个皇城水系环绕，而宫城的面积则没有今天的紫禁城那么大，它位于皇城的东部，处于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宫城的主要建筑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北面以延春阁为主。大明殿是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凡皇帝登基、元旦、庆寿等重大活动都在此举行。大明殿后面为延春阁，阁下称延春堂，是举行佛道等宗教仪式和宫廷宴会的地方。在今天的北京城，胡同已经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符号。很少有人知道，胡同一词原本就是蒙语中对于水井的称呼，而此前中国都城的设计多数都遵循着房室制的规则进行设计，高高的房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而元大都在一开始就完全破除了房墙的设计。
3: 蒙古游牧民族他对于商业的发展呢，他是特别重视，对城市这种仿墙的束缚它是肯定要破除的，对吧？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说呢，居民的活动没有什么隐藏的地方，对吧？再一个它镇压民众的反抗就会很容易。同时呢，大都城呢也开始作为一个都城的格局的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它从房里制度向街道四合院制度转变的过程。现在的北京的东西城当中，很多的胡同和四合院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这个旧的格局，基本没有变。
0: 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便捷沟通，交易变得异常便利。这里常年居住着40-50万人口，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人、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然而 这一切的正常运转都源于元大都一项重要的规划设计，那就是水系。元朝的水利建设在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不仅勾画出了元代水利的大格局，也一手编织了成就大都繁荣的水网。
3: 这个高梁河的水系呢，就是包括大都城里的用水，包括咱们现在通惠河的那个漕运，从通州往大都城这儿运送各种物资，都是走的这个水系。所以当时从江南过来的船可以通过运河一直运送到积水滩水域来。这是咱们这个通惠河呀，一个闸口。在元代的时候呢，最初修的是木闸，木闸修完了以后呢，时间长了就朽了，朽了以后呢就改成石闸。那石闸呢，到现在700多年了，这个石闸现在保存的还都非常好。京杭大运河包括什么汇通河呀、玉河呀，它那河上都有这种闸。
0: 金水河、太液池构成了宫苑用水系统，而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了漕运系统，遍布城内的水井则满足城内居民的生活用水。大都立体化的供水体系不仅满足了几十万人的生活所需，也成就了大都各种货物的舶来运出，成就了南北文化乃至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融合。而此时的元上都也已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最繁荣的经济中心，这里有发达的手工业作坊和商业交换市场，也是由内地向岭北行省集运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最大转运站。这里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以上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道上，是行色匆匆前往上都觐见元朝皇帝的外国使者，以及波斯、缅甸、印度、尼泊尔、意大利等国的学者、高僧、商贾、工匠、艺人。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是上都派往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使节。

0: 元大都、元上都，元帝国的两个都城都成为了当时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自忽必烈时，元朝皇帝每年就在这两座都城之间来回巡幸，轮流办公，处理国家大事。这一制度被称为两都巡幸。
1: 当忽必烈开始造这个大都城的时候，就是中亚一带一些蒙古贵族专门派人类就质问他，说我们蒙古人从来就过草原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在这建立一个大都城？你自己就不回到草原上去？这很典型的反映了，生活在草原上这游牧贵族跟忽必烈政治理念上的一个冲突。那叫大多数蒙古贵族来说，成吉思汗的子孙来说，他们认为在草原上过游牧生活是他们的血统，是他们的理念。
2: 说你是一个蒙古子弟，我们用的是草原的这套管理制度，你就用汉家礼仪、汉家制度这套汉家这套东西，你违背了祖宗的家法，这是不可以相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他也受到很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把一个都城留在蒙古高原上，留在草原地带，一来可以笼络这些对他不满的蒙古宗王，二来他也有了一个统治北方这样一个根据地。
0: 对于草原民族而言，逐水草而居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取得了政权之后，他们也常常实行一种叫四季纳播的制度，按照季节的变化来变化营地，同时处理政务，训练军马。从蒙古人时代一直到蒙哥汗时代，依旧保持着这种制度，直到忽必烈在开平兴建了都城，蒙古国的政治中心才在真正意义上确定下来。
2: 忽必烈不能放弃上都，而且上都从心理上说是他的龙兴之地，所以后来那些个好多蒙古的这个皇帝继位，一定要跑到上都去，至少有六个皇帝在上都继位的，那是正统啊。所以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决定了忽必烈要实行两都巡幸，既保持了北方民族这种基本的习性，另一方面呢，他又保留那块地方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他是完全不知道说有人把他看成一个夏宫，是一个避暑的地方，那不是。
0: 就这样，两都巡幸从忽必烈开始，成为了元朝历任皇帝重要的任务。每年隆冬刚过，浩浩荡荡的队伍都会从德胜门出发，沿着固定的路线前往上都，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大都。皇帝巡幸出发的日子更像是大都和上都的节日，每年农历2月15日起在大都，6月15日起在上都，都要举行盛大的迎佛仪式和游行活动，称游皇城。皇帝和后妃、公主、贵臣、进士全部穿着华丽的服装，坐在彩楼上观看表演，富人商贾争相拿出珍藏的珠宝、奇玩，互相夸耀。游行队伍首尾长达30余里，参与仪式或游行活动的有5000人，所穿衣服和所饰道具均由朝廷发给，队伍由此显得鲜丽齐整，可谓珠玉金绣，装束奇巧。往来两都之间的巡幸线路有4条，驿路是一般官员和商人等走的主要通道，设有11个驿站，东路有2条，一条专供监察御史和军队使用，另一条是皇帝的专线，也称为辇路，西路是皇帝南返大都的线路，也称东出西环。
2: 那现在上车吧。
0: 从事考古研究的魏坚教授正带着他的学生们进行一次实地考古，他们出发的路线基本接近于当年原

0: 朝皇帝北巡上都的路线。
1: 考察的黑城那个叫什么垒陵台，垒陵台就在界壕边上，那儿的界壕特别清楚，那个驿站也清楚。往北去嘛，你看从南往北去的时候，过了垒陵台，就是，这是黑城怎么？然后就是四郎城，就现在的。
0: 魏坚教授曾经在20年前全程参与了原上都的考古发掘，他特意把两都巡幸的重要遗址设置在了此次考古研究的线路上。
1: 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河北固原的小红城子古城址，这个地方是元代的察罕纳尔行宫所在地。这儿是东西这个御道上来合围的地方，所以你朝往回翻还是往上走都要在这儿这个合拢。城的正中央中心偏北的地方，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蒿草里边那个高处那一块来大殿，而且明显的看出去前面一块后边一块，就是元朝在元朝中国这种宫殿的这种前朝后寝是这种建筑，前面是朝堂，后面是住人的地方，一般是个工字形的，中间有个雅窑细一点，然后前面个大殿，后面个大殿，所以这是一个主要殿址。
0: 巡幸线路上的行营多设在这样水草丰美的地方，既可以驻足渔猎稍作休整，又可以在行营处理政务。皇帝巡幸两都，中央机构主要长官也需随驾，屹立朝政。一些重要的衙署在上都均设有分支机构，他们有近半年的时间在上都避暑理政，只留中书平章政事右丞居守大都处理庶务。
1: 过去人们认为元朝是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其实元朝的本身他自己好像是武功比较强盛一些，但是他们对这个文化并不平气，对这些这个文人们都是非常这个怎么说的，对他们这个非常友好，而且经常们的收在帐下，为他们这个做一些诗词歌赋这些东西。特别是两都巡幸的时候，叫护从诗人，现在那些诗护从诗有专门的集子，那描写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护从诗还有了解好多元代的历史。
0: 从各类文献资料统计显示，有关元朝上京祭行诗近千首，主要就是描写皇帝巡幸异路的风光景物。这些诗歌中虽难有今人熟知的传世之作，却成为了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此时的上都城水草尚未青绿，但随着皇帝巡幸队伍的到来，这里很快便会热闹起来。军队安营扎寨，人们开始为上万人在这上都半年的生活贸易做着准备。草原上的各路宗王、西亚和欧洲的使节们都已经在前往上都的路上。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元上都外城西北角再往西北方向大概1公里远的地方，这个地方这叫龙岗的一部分嘛，这叫哈登台敖包。偏北偏西点的地方就是这个叫做我管它叫西山敖包，敖包下面就是著名的元代的两个粮仓之一万营仓，另一个仓房就在这个东面叫广济仓，它的布局和万营仓布局完全一样，也是存放粮食的地方。北边的小山包下面这一块发黑那块地方，我们调查发现了两处兵营，指挥系统、仓储系统、居住的系统，房子一排一排非常整齐，就像咱们现在的牌子房似的。我们当时算了一下，如果上看这个每间房子里住4个士兵算的话，大概可以住8000人。而上都当时两都巡幸时的卫戍部队，连汉军带蒙军呢，大概有20000人。
0: 冷冷清清的上都城很快便成为了10万人聚集的大都市，各国贸易在这里展开，一年中最为隆重的祭祀、宴请、岁祀、议政等活动陆续在上都进行。在今天的元上都还有一处被称为羊群庙的祭祀遗址，这里出土的几尊石像曾见证了上都隆重的祭祀仪式。
1: 羊群庙遗址呢， 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年是因为这地方有盗墓的现象，我们要处理盗墓的事儿来。结果来了以后，他一挖才发现前面除了三尊，应该是四尊，有三尊是没有头的，其他都完整。第四尊是只有脚跟前一部分了，不完整了。一共是四尊汉白玉的石雕像。然而这个地方呢，又恰恰是在元上都西北大概35公里远的地方，跟原始里边记载的在元上都西北70里地是元朝皇家祭天祭祖的地方。那正好是这个地方，每年的7月初7和7月初9，他们这个黄金家族啊，就帝王之家呀，要来这儿祭天祭祖来。
0: 隆重的祭祀之后，便是上都一年一度的炸马宴。这不仅是一场隆重的宴会，更是蒙古王室贵族们商议帝国朝政的重要聚会。宴会之后，庞大的巡幸队伍就将从上都返回，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政治核心元大都。正是因为这每年一次的长途往返，元朝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巡幸两都之间的路途中。公元1323年农历8月初4，英宗在结束上都巡幸后启程南返大都。当天夜里，护从队伍刚刚抵达南下第一站南坡扎营，即发生震惊全国的南坡之变。以御史大夫铁师、英宗的两位窃学长师徒儿、也先帖木儿为首的贵族官僚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英宗皇帝及其亲信大臣。公元1328年，元太定皇帝去世，一派贵族官僚在上都拥立太定帝之子为帝，另一派则在大都拥立元文宗图帖木儿，双方为争夺皇位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火一时遍及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两都之战持续将近一年，最后元文宗获胜。在此期间，元朝还一度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三个都城同时并存的现象。公元1307年，新即位的武宗在两都之间的要道望呼察都行宫建立新的都城中都。
1: 公元1307年，海山从漠北南下，在这个大都继位，被后来史书叫做元武宗。武宗继位之后呢，很快就下令在望呼察都之地创建中都。望呼察都是哪里呢？就现在我们中都所在的这个，过去是这个两都巡幸过程当中的一个驿站。当时是大臣们都反对，但是武宗执意要做这个事情。大都也罢，上都也罢，都跟他关系不大，而且那些地方盘根错节的那些势力，甚至有的是敌对势力，对他都是不利的。他越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来扎下根来，这个以图这个发展吧。可能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来建中都。
0: 武宗在位仅仅4年，倾注大量人力物力建造的中都城并未完全建成。近年的考古发掘使中都城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中都的规模要小于大都，大于上都。整个城市分外城、皇城与宫城三部分，但不同的是，中都最核心的宫城位于整个城市的正中央，符合都城建设的传统布局。公元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巴达即位，他立即下令停止中都城的营建。中都建制实际上仅存在了2年零10个月，成为元代都城建设史上转瞬即逝的插曲。元朝

的历史就这样在皇帝的两都往返中落下帷幕。上都城维持了99年，公元1358年，刘福统系的红巾军挥师北伐，攻克上都，一把大火将这座积百年之力繁荣起来的塞上城市及其宫殿化为灰烬。元朝两都巡幸制把终成追忆。10年后，公元1368年8月初2，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徐达带兵北上，攻占大都，更名北平。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元朝实施近百年的两都巡幸制彻底终结。然而，元朝的两都巡幸制对于巩固元朝政权、稳定局势、加强汉地与蒙古的联系、促进蒙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元大都，这座曾经的国际大都市，来自全世界的各色人等汇聚在这里，进行各种交易和交流。700多年过去了，北京城长盛不衰，举世瞩目。什么是盛衰？什么是兴亡？什么是大浪淘沙？大都、上都，两座城市的命运进行了形象的诠释。

公元1244年，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首领萨迦班智达带领两个年幼的侄子巴斯巴恰纳多吉出发了。来自雪域高原各地的僧人和民众自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跟随保护他奔赴两州。一路上，萨迦班智达与西藏僧俗各界广泛交流意见，逐步统一了人心。历经两年的艰苦跋涉，萨迦班智达一行终于抵达凉州城。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宗王阔端经过会谈，双方正式举行盟誓，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政权的协议，由此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在巴斯巴唐卡画传中记载下了凉州会盟这一重要历史时刻。13岁的巴斯巴全程参加了这次会盟。4年后，他的叔父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巴斯巴接受了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开启了他伟大而传奇的一生。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是啊，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呢？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啊。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暂时要求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里供销。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2: 这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了，
1: 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别耽误我你。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 耶，终于买到了！
3: 聪明伶俐。
0: Yes, MVP。
2: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十五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我县开展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宣传，我县420余亩早稻开镰收割。8月19日，十五届县委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梅华、县研委刘瑞丽、柳成东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听取了关于上级审计机关涉云审计情况的报告，审议了云和县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的审计报告等文件。李世超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全县审计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监督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重要要求，加快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审计保障。李世超要求，要做到如臂使指，强化集中统一、令行贯通，坚持和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立足云和实际，紧盯本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出问题，强化对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地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把上级意图部署把握准、领会好、落实好，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攻坚。要做到如影随形，坚持因审尽审、常态监督，高质量推进审计全覆盖，着力消除监督盲区和死角，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重点人员的深度审计力度，以重点监督带动全面监督，引导各单位增强头顶三尺有监督、不为人知为审计的思想自觉，实现监督常在，形成实质常态震慑。要做到如雷贯耳，推动查改贯通，释放监督效能。一方面，审计机关要苦练内功，坚持依法审计，坐实研究型审计，切实把问题查准、查深、查透，保障审计监督权威高效；另一方面，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在审计结果运用上同向发力，坚持揭示问题与推动整改一体推进，进一步健全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相结合的审计整改总体格局。记者雷建飞报道。
0: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丽水市生态环境局云和分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广场、社区、企业，全方位开展法典宣传普及，推动生态法治理念直达基层，走进群众。
2: 在县城山水广场，工作人员设置宣传点位，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手册，细致讲解法典中生活垃圾处置、噪声管控、水源保护等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此外，宣传队伍走进辖区商铺、企业，面向企业负责人、一线员工开展精准普法，围绕污染防治、绿色生产、法律责任等重点内容进行解读。
3: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后，对我们企业既是约束，更是指引。今后我们会对照法典的要求，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走好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2: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该法典系统整合、集成升华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首次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立。

0: 将视野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系统性、整体性、权威性的法治保障。记者于海友报道。
1: 近日，我县420余亩早稻进入丰收季，在白龙山街道三门村、赤石乡麻阳村等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早稻，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2: 在三门村早稻种植基地内，金色的稻浪随风起伏，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等多道工序，全程高效便捷，大幅提升了稻谷抢收效率，确保早稻颗粒归仓。
3: 今年早再生稻的话，种植是有240多亩，今年总的大概产量可能有20万斤左右。目前我订单是订了16万斤，还有留个30万斤自己销售。
2: 据悉，今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420余亩，主要分布在白龙山街道三门村、赤石乡麻阳村等地。三门村、麻阳村的早稻均属于播苗抛秧技术推广示范基地，该技术自2024年落地推广，目前已进入第三个推广年头，面积从最初的千余亩扩增至如今的5000亩。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粮食现代化生产，普及水稻标准化栽培育苗技术，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时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力争九月底前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5.28 万亩。记者雷倩报道。
1: 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云和县基层赛暨云和县足协杯全民足球赛在县体育场正式开赛。来自县内外的九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点燃足球运动热潮。
2: 本次赛事以云和本土队伍为主，同时邀请两支及两组赛事集结力超云和训练队主力队员参赛，以本土赛事以赛代练，有效打磨团队配合，提升实战水平，为征战市级联赛蓄力赋能。开赛当晚19时，首场对决在力超云和队与宏盛电力老友队之间展开。比赛期间细雨绵绵，但球员们斗志不减，状态火热。赛场上，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配合流畅，为现场观众带来精彩对决。凭借默契的团队协作和出色状态，力超云和队以2-0拿下首场胜利。相较以往赛事，本次赛事被正式纳入全国县域足球赛事体系，获各级足协专业指导，办赛更加规范专业，参与覆盖面更广，兼顾业余爱好者与青少年群体。同时，通过跨县域参赛模式，进一步丰富体育交流形式，深化区域体育联动。记者王金红报道。
1: 虽山与海相隔，云和与北仑却始终心连心。8月20日，第四季梦想少年山海云相伴，伙伴共成长助学礼包捐赠仪式在云和二中举行，为云和学子点亮新学期新希望。
2: 捐赠仪式上，由宁波北仑区慈善总会、北仑家乡知行社会服务中心捐助并专程带来的爱心助学礼包逐一发放到云和二中与城西小学的学生手中，一个个崭新的书包和满载祝福的开学红包，寄托了北仑区爱心人士的关心牵挂，更化作了云和少年们求学路上温暖而坚实的精神补给。据了解，四年来每逢秋季开学之际，北仑区爱心人士都会如期奔赴云和，以一份份沉甸甸的关怀与鼓励，托举起一批批莘莘学子的求学梦想。此行共发放爱心物资书包50个，篮球30个，助学红包22个。记者叶珊珊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啥呀，我拼尽全力去做了，还是哪样都改变不了。
5: 大老师，我真的错了。

0: 时候是我已经觉得学习很累，很想逃课，很想出去玩，然后拼命的耳洞。可我出去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读书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1: 必须要记住这种感觉，以后在觉得读书累的时候，想想这段日子，是不是就不觉得辛苦了？嗯。什么声音呀？
0: 老师，我可是坐了41个小时的火车回来的，所以有点饿了。您能请我吃点东西吗？
1: 当然可以了。你想吃什么？
0: 粉，做梦都在想吃。
1: 馋猫，走。老师给你加点软哨子，还有猪脚，好吗？
0: 还有辣椒。
1: 行。哎，没事没事，我们一起拿。
0: 好。
1: 哎，你这脸怎么这么脏啊？啊，在火车上也不洗洗脸呀？哎，你呢就安心读书，你落下的课程我会跟其他老师说，帮你全补上。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将是魔鬼般训练的一年，可以吗？
0: 没问题。
1: 那我去跟校长说一声，等我啊。嗯。周校。
2: 哎，杨校。啊，
1: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初中生是不允许复读的，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县教育局都发过文件，局里就这件事三令五申的强调。哎，
1: 周校长，我研究过了，他没有参加中考，所以可以不算是复读。
4: 而且人家都回来了，就给孩子一次机会。
3: 我也想过是这个说法吗？可是现在刚下文，这个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2: 我只能试着去争取。哎
1: 呀，周校长啊。校，等我一下啊，周校，你先等等，哎，只要把他的事情解决好，我就留下，行不行？
2: 真的假的？
1: 我还用给你写下来呀？
2: 我相信你。嗨，虽然这两件事儿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我太高兴了，我现在就去教育局，跪也要把这件事跪成。
1: 这可是你说的哈。
2: 等我啊。
1: 我等你好消息。
2: 好嘞。
5: 丛老师一起过来打球啊。
6: 啊，你们先打吧。
7: 老师。
1: 哎。
8: 哎，师傅。嗯。我正找你呢。嗯。你这本错题集我看完了，想找你探讨探讨。
1: 好啊。
8: 我觉得这里面很多孩子面临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相似的。嗯，你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比如不在父母身边，缺少关爱。嗯，但是实际上这些相似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也是相似的。哎，这就像做物理题一样，题面虽然都不一样，但是解题思路就那么几个公式，
1: 大体是这样的，但还会有细微的差别，毕竟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而且这个错题集呢，是我站在老师的角度给出的解题思路，并不是标准答案。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考虑考虑呢？
8: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学生的错题可以由老师来解答，那同样啊，老师的错题也可以由学生来解答。这样，我找几个问题相似的同学找他们聊聊。看看他们有什么具体需要帮助的。
1: 看来你可以继续完善这本错题集了。
8: 好，师傅，你要是能留下来和我一起做这个课题就好了。不过没关系，我懂，静止都是相对的，只有运动才是永恒的，我理解。
1: 冯老师，我觉得你很多想法都不错，我这边有一个乡村中学学生德育工作边界拓展的课题，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
8: 好啊，乡村。师傅，

0: 你的意思是，我不走了。真的吗？
1: 那太好了，
0: 那我就当你愿意加入我的课题了。
1: 必须的。

0: 工。外婆说了，如果再不老实交代，就别吃晚饭了。
1: 妈先说。
2: 先说呗。
1: 老的先说。
2: 是这样。上级提拔我呀，升为扶贫办主任了。
1: 你不是说调回来跟我一起带暖暖吗？
0: 就是。外公，你说话不算话。
1: 就是。
2: 不是他百姓和组织都信任，我也不能辜负大家伙，不是吗？
1: 哎呦，从副科级升了个科级，有什么好辜负的？
2: 哎呀，您这话不能那么说，是吧？扶贫工作确实帮到了很多的百姓。
1: 行了行了啊，安老师，你呢？
3: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和平中学还有一些工作还没做完，这城里的学校我也没找到。你不是也说了吗？那私立学校不要进，所以我想把暖暖带到和平中学去。
1: 想都别想，一个个的都跑得远远的，这辈子我真是欠你们父女俩的。
0: 外婆，他们不乖，我来哄哄你。
1: 哎呀，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俩呀，我一个都靠不上。我呢，以后就陪着暖子就别回来。
2: 何志芳同志，具体问题咱不得具体分析吗？啊，你
1: 行了行了，别说这个啊。你有时间回呢就回，没时间回呢，我们也不惦记，全当没你这号人。真是的，哎，工资上交就行。
3: 是，妈，我知道你是心疼我，想减轻我的负担，这些我都记着呢。但你也知道，我现在班上有很多都是留守儿童，那如果我把暖暖留在这里，那她跟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啊？我就想，不管有多难，我都要把她带到我的身边。暖暖，你想不想跟妈妈在一起啊？
0: 想。
2: 你妈会支持你的。
0: 外婆，他们都交代好了，我们可以吃饭了吗？
1: 吃饭。
0: 吃饭了。
3: 恭喜啊。
1: 哎呀。
2: 哇，好香啊。
3: 这道题啊是中考真题，你看锤头松了，李明把锤柄的一端在木头上撞击几下，锤头就牢牢地套在了锤柄上。请利用学过的物理知识解释其中的道理。你看这里有一个是撞击几下，那这道题考察的是什么？考察的是惯性，
4: 就是利用什么方法把二次减为一次，是吧？我们看下一页。
5: 老师，我坚持不了了。
6: 下边，下边，下边，还有两圈。

0: 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我在这儿等雪呢。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有雪。还真被你等得了。
1: 也没有。我在这儿站了快半个小时了，正准备要回去呢，结果你来了，雪也来了。你支教要结束了吧？怎么安排的呀？
0: 师傅，究竟到底是为什么我要留下来？被需要。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处于一种有你没你都一样的状态，可在这里不一样，你会改变他们的命运。
1: 下大了，我送你回去吧。

0: 当初让你去支教，是想让你多累积一些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经验。结果我接到市上的通知，说你要调岗。俊生啊，你晓不晓得现在？
1: 喂，田老头，我都说了多少次了，你作为校长，还是得带头说普通话。
0: 那好吧，我们就该抓子抓子。刚才说的，俊生。你晓不晓得有好多老师都想往城里面来工作，你偏偏要往乡巴里面跑，你瓜不瓜？
1: 我是觉得那里的孩子更需要我。
0: 幼稚，俊生啊，我说你就是幼稚。你晓不晓得，你现在的课题已经被市里推成省级课题了？你趁这个机会回到学校，我会给你更大的空间，难道说不好吗？你咋个想的呢？
1: 那不也是因为我在和平中学有这样的教学经验。才能做出这样的课题吗？
0: 你去把市里资源薄弱学校调岗的那个申请给我撤回来。
1: 我不撤，
0: 走借调的路。这个样子呢？

0: 赶紧获网嘞。我走了。
1: 这贵网。
2: 石书记，你突然让我来沟西村是有什么事吗？
3: 为了响应政策号召，那上面选了一些村作为扶贫试点。市里面很重视，派了驻村干部下来。现在初步的方案是号召老百姓种植大棚蔬菜。
2: 是吗？
3: 我呢就是想帮他们联系下销路，想着你们学校每天吃饭那么多人，是个非常稳定的销路，也请您来看看，是否能帮这个忙。
2: 只要菜品没问题，这个忙我一定帮。哎
3: 呦，太好了！那一会儿我们驻村书记来了，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2: 行、啊，
3: 以后你们就直接对接。
2: 好的，没问题。
4: 石书记，
3: 哎，快来快来，来来来来。安校长，这就是我们的驻村书记卢广斌。
5: 很讽刺吧？心心念念想留在城里，但兜兜转转。又回到村里了。嗯，
2: 谁又能抵挡历史的洪流呢？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进城了。唉，人生的事情，谁说得清楚？
3: 原来你们俩认识啊？
2: 不仅认识，这是我孩子的爸爸。
5: 啊，说起来惭愧，我们离婚了。
2: 啊，不过没事，我们还是朋友。
3: 哎，要不你们单独聊聊。
6: 我是这么打算的，从今年开始啊，冬季啊在这里种油菜，到时候啊等路修通了以后，油菜花开的季节，就到这里啊办个油菜花节。
2: 这里有山有水，真的很合适。嗯，这想法很好啊。
6: 到时候老百姓啊在这里开开餐厅酒店什么的，只要有游客能来，他们脱贫啊不是问题。
2: 那我们学校能为你做什么呀？
6: 大有可为啊，学校不是有营养午餐吗？到时候油菜籽收了以后，就把它榨成油卖给学校，学生吃的也放心，而且啊老百姓也会有一个固定的销路。
2: 你这想法真的很好。哎，刚好我在学校是分管后勤的，请镇里跟教育局沟通一下应该没问题，本来就双方都获利嘛。
6: 那太好了，到时候啊等油菜收了以后，我就在这里啊大面积的种植蔬菜，到时候也能定向供应给学校。我保证绝对不打农药。我脸上有东西啊。
2: 卢广斌，你知道吗，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此刻的你真的很自信。你跟农村熟悉，所以村民们想要脱贫，他们要什么不要什么你很清楚。我想这也是局里派你下来的原因吧。现在的你状态真的很好，加油。从我的层面上呢，我会全力支持的，就等着局里的采购流程赶紧办下来吧。
6: 学校要是没问题的话，我也赶紧给局里写报告。
2: 等你的油菜花节办成了，我带暖暖一起来。

0: 师傅。
1: 哎，你今天不是回城吗？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正准备去找你呢。
0: 我申请继续留在和平中学了。
1: 你刚说什么？
0: 我说我申请留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说的话我当真了。你说啊，如果让你放弃城里的学校留在这儿，你愿不愿意？我愿意。
1: 我那就是句玩笑。
0: 我可没把你的话当玩笑，我觉得那就是。

0: 这儿有人想说的，而且是想对我们城里人说的。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决定留下了。
1: 欢迎你进村，
0: 请师傅多多关照。
1: 哎呀，说真的，在一起工作这么久了，一想到你要走了，我还有点小失落呢。
2: 我还给你准备一个礼物，但是现在不打算送给你了。
0: 你给我吧，我不介意。
1: 等会儿啊。喂，周校长，我马上要去接暖暖了，这……
0: 哎，我去帮你接暖暖吧。
1: 啊，等一下啊，行吗？
0: 当然行了。我和暖暖玩的挺好的，哦，正好一会儿回来，我带她和学生们一起做实验了。
1: 喂，校长，那我马上过去，等我一下啊。哎呀，那就麻烦你帮我接一下暖暖了。对了，我给你拍张照片吧，我得给老师报备一下。
0: 好，
1: 来一个亿，一二。
3: 钟校长走了，我们现在还缺一个副职。老刘啊，你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担此重任。
4: 周校长，你有合适人选吗？
1: 我这边有个合适的人选，丛俊生。
3: 丛俊生，他的执教不是到期了吗？
1: 他刚刚跟我说啊，他又戒掉了三年，戒掉通知马上就发到咱们学校了。
4: 三年，
3: 这是好事啊，这我还真没想过。不过他这刚戒掉就当副校长，会不会有些草率了？
4: 是啊，毕竟是戒掉，那留不下来怎么办？
3: 是啊，
1: 我是这样想，人家好不容易留下来了，这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我们给他这个位置呢，第一个是对他的一种鼓励，二来也是我们学校的诚意呀。
4: 就目前而言啊，他这个身份，我是怕他会成为大家攻击的焦点。学校的氛围你们不是不清楚。
1: 那你们二位觉得他的能力怎么样？
3: 年轻有活力，暑期班的这件事情上就能看得出他特别有责任心，愿意为学生付出。
5: 不过你让他接替钟校长这个职务，会不会缺少点经验
1: 啊？如果您要觉得他对咱们的学校不太了解的话，这样好不好？我跟他换一下，他来管后勤，我来管德育，留校还是管教学吗？
4: 这是不是太随意了？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市里来的就不讲原则了吧？
1: 这跟市里来的有什么关系啊？那你们也确确实实看到了吧，他这一年无论是带的班级还是做的课题，那都很好啊。
4: 他接手那个是陆敏的班，人家这个班的成绩本来就不差呀，从哪儿看出是他带的好啊？
3: 好了好了，那还不如让他新带一个班呢。
1: 新带一个班？
4: 我倒是同意周校长的想法，就让他从头开始，拿出水平来，让大家来评判嘛。
1: 行，那我去跟他聊一聊。
3: 安老师，你把丛老师的情况和今天职务分配的情况写份报告，我去拿给教育局。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差不多了，
6: 我们现在插好了，怎么才能让它点着呢？
0: 谁能回答一下暖暖同学这个问题，如何不借助手里的火柴盒把火柴点着呢？
7: 可以利用光。哎，你不要瞎说，你用那个光怎么把它点着？你至少还得有个放大镜吧。
0: 那大家想想，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怎么能给它点着啊？
7: 眼镜可以吗？
0: 你试试听听。

0: 你看这后面大题，一个都没写。
1: 你们俩是不是跟潘诗雨是一个村的？我跟他是一个村的。是吗？哦，你不是啊？那平时你放学了会跟他一起走吗？很少。
2: 他在忙什么？你们知不知道？
3: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刘子熙，
1: 潘诗雨呢？潘诗雨一下课就从后门跑走了。好，老师，赶紧啊！拜拜拜拜，注意安全，慢点，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
3: 这孩子，知道我要家访，跑这么快。
1: 师傅，
4: 哎，曾老师，你怎么来了？
5: 李老师。
1: 安老师不在啊？安老师家访去了，他让我帮忙带一下暖暖。
6: 曾叔叔，曾叔叔你来了！
7: 暖暖，
6: 你是不是又给我带好吃的了呀？曾老师给你做了猪脚粉。哇，太好了，我喜欢吃猪脚粉。
1: 那行，那你们先吃，我走了。
7: 哎，别走啊，留下来一起呗。
1: 曾叔叔，你别走，我还想看你给我变魔法呢。
7: 三五岁小朋友才相信魔法，
1: 那只是修辞。
7: 曾叔叔，快进来。
1: 暖暖，我搞不定，进来帮帮我。
5: 行。暖暖，哎，看书呢？
1: 啊。
5: 你想看哪本啊？
1: 我看的是这本《地球的秘密》。
5: 哦，《地球的秘密》。

0: 他们家怎么走啊？快到了吧？
1: 就这里，你就这里拐下去。
0: 这个呀、啊？
1: 哦，对、哦，
0: 谢谢哈。啊，
1: 谢谢。
2: 哎，我老婆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天哪！真的吗？哎，不行，我要走。
3: 我带你去找爸爸，
4: 爸爸，
3: 嗯，找爸爸。

0: 思，你怎么来了？
1: 思雨，
0: 安老师有什么事改天再说吧。

0: 哎呀，思雨他妈妈又犯病了。
1: 你晓得他们家是哪样情况吗？
0: 你是哪个？
1: 我是潘思雨的班主任。哎，
0: 思雨是个可怜的娃娃，他爷爷奶奶去世得早，两年前呢，他爸爸在工地上干活，从脚手架拽下来了，拽成半身不遂。虽然工地上也赔了点钱，但护理费都不够，他家妈妈只好在镇上打点零工。时间一长啊，家里面就越来越困难了。
2: 那后来呢？

0: 他家爸爸估计是怕拖累屋头，个人爬到水缸里头淹死了。从那以后啊，他妈妈办完了思雨爸爸的丧事以后就不太正常了，脑壳时好时坏。
1: 思雨还这么小，咋个面对嘛？
0: 难呐。妈妈发病呢也是有规律的，
2: 所以啊，思雨啊，她放学以后抓紧点回家，拿她妈妈出去转一下，
0: 有时候要转到半夜三更才回来。
1: 那你晓不晓得她平时在哪儿转呢？

诗雨，潘妈妈，我是诗雨的班主任，我叫安言。诗雨，老师来找你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你现在很艰难，但老师想说，你为了妈妈好，为了自己好，读书是你这个年纪唯一该努力的事情。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来找我呀。你等一下。

0: 如果真的想为我好，我家的情况，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1: 你放心，我会保守这个秘密的。

0: 你回来了，
1: 怎么是你啊？李琴呢？
0: 我来给你跟暖暖送粉。李琴说让我陪暖暖玩一会儿，结果她有急事就先走了。暖暖已经睡了。
1: 谢谢啊。
0: 师傅，你还没吃饭吧？

0: 你太体贴了吧！哎呦，我一直帮你热着来着。确实，我走了2个小时的山，都快饿死了。
1: 快吃吧。嗯，谢谢啊。哎，慢点啊！哎，喝口水。
0: 哎，对了，暖暖吃饭了吗？吃了。
2: 一大碗粉全吃光了，可给面子了。哎呀，还是你厉害，平时让他吃的东西可难了。
0: 那还说呢，说明天还要吃我做的饭。
2: 这是不爱上你了呀？哎呦，光顾着吃饭忘洗手了。
3: 所以杠杆的平衡条件是什么？动力乘以
2: L1大于L2的时候，F1和F2是什么关系啊？刘子熙
4: ，F1小于F2，他答的对不对？对。所以这又叫什么？省力杠杆。
2: 好，那同学们谁能举出生活中省力杠杆的例子啊？开瓶器。好，坐下。还有吗？钳子。好。潘石屿。
0: 大象，大象。老师，对不起。其实潘石屿想说的是，曹冲称象，对不对？
5: 对。
0: 曹冲称石头的称也是省力杠杆。老师再给你们分享一个例子：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将翘起地球。”
2: 这是不是也是省力杠杆啊？
5: 是。
0: 好了，我们继续复习下一章节，先自行阅读一下啊。

0: 家里没人，我就抓了条鱼烤吃了。
1: 就这么烤，能烤得熟吗？
0: 能，我在家里带了点调料，架上石头一烤，老香了。
1: 哎，那你这鱼够分吗？
0: 够啊，老师，您坐。
1: 我看你这手艺，未来可以当个厨师啊！嗨，
0: 我跟我班同学和老师说，他们都笑话我。
1: 老师跟你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哎，网友，你能跟老师讲讲为什么这么喜欢做饭吗？
0: 我觉得做饭特别有安全感。
1: 安全感？
0: 对呀，自己动手做饭，知道家里有什么，有多少，心里就有底儿，就特别安全。老师，你不会以为我是为我学习不好找理由呢吧？
1: 你是给自己找理由了吗？
0: 那肯定不是啊，我以前好好学过，但太难了，特别是那英语，就那单词，我怎么背不下来。你说当厨师不用学习好吧？
1: 那得取决于你想做什么样的厨。
0: 我想当食神，像周星驰那样。
1: 食神？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有理想。但是老师跟你讲啊，如果做食神的话，那你将来免不了就要给外宾做饭，可能还会出国和其他厨师交流，所以你英语必须得学好。啊，
0: 做食神还要英语啊？太难了。
1: 这难吗？这总比让你考大学容易吧？
0: 也是，只要不逼着我一定考高中考大学，其他我什么都干。老师，这方面我就听您的。
1: 没问题。
0: 老二，鱼快好了，你坐。啊，你坐。
1: 这就好了。

0: 来，徐峰，物理学家。王亮，超人。王芳，艺术家。
1: 王勇，食神。李星，市公安局局长。哦。彭思雨，你这个更大，省委书记。丁涛，哦，航天员。以后祖国的航天事业就靠你了啊。
0: 你们写下了自己的梦想，老师觉得特别好。接下来老师会帮你们一起规划如何去实现你们的梦想，好不好？
2: 好。
1: 好，来，我们上课吧。师傅，这是您要的学生用餐登记表。
3: 这个潘诗雨一直都没有交过餐费啊。
1: 啊，来的时候问了一下后勤主任，他说报名的时候潘诗雨只登记了中餐，早餐晚餐自己在家吃。
3: 那这样，从下个月开始我帮他交。
1: 哎，石宝，潘诗雨家这么困难吗？每个学生每天只需要补交2元就可以在学校吃一整天啊。
3: 啊，他们家我就帮他交上呗，谁知道。
1: 师傅，你既然人这么好，把我的餐费也交上呗。
4: 潘诗雨，你怎么不打饭啊？
5: 啊，
4: 我刚才核对名单就差你没打了，所以就顺手帮你也打了。
5: 可是我没订餐啊。
4: 我看到你名字了呀。
5: 在哪儿看到的？
4: 班上的布告栏就有啊。
5: 布告栏？
4: 嗯，下次别忘了啊。
5: 好吧，谢谢。
4: 不客气。

放学了，来，走，妈，吃饭。这个是学校饭一餐，你看，好好吃哦。我已经吃过了，你吃嘛。不行，这里有勺子，拿勺子吃。

0: 喊麦，我就喊你试一下嘛，看好漂亮。
1: 真的好看，爸爸才挣多少钱哦，赚点钱满足乱花。
0: 咋个就是乱花钱了嘛？啊，哪个家有姑娘还不是都给他准备套嫁妆？你看那隔壁潘乔峰呀，还不是给他姑娘准备套嫁妆？
2: 人家好多岁，我家姑娘好多岁，还早得很。
0: 早来嘛早，要我讲啊，我们家水啊，早点嫁出去，早嫁出去啊，早点过好日子。
1: 我才不嫁，要嫁你家。
2: 就是，我家姑娘现在这么有出息，年年都考年级前几名，以后要上大学赚大钱。
0: 算了，好，我就看看你以后能挣好大钱，让你老妈和我早点过上好日子。

0: 唐校长，哎，有您的快递。啊，谢谢哈。哎，好。安老师你好，总医鼓起勇气给你寄来这张请柬。我有两个孩子了，但是一直没办婚礼，想着孩子这么大了。
1: 得给孩子妈妈一个交代，所以想请您来城里后备舅。本来是想当面请您来，但我实在不敢，因为当年的话我还记得。我站在这都站半天了，还玩呢？ 来，你们告诉我，还有多少天中考？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学得特别好了？那为什么不好好学呢？中考在即，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最后的读书时光了。你们能不能珍惜一点呀？如果你们有人能考上一中，或者是考上5年制大专，请老师吃酒，老师很愿意参加。可是如果有人毕业了就结婚生子， 还请你们不要告诉我，我可不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比我还早。
2: 田若琳还笑。

0: 诗雨，你在等我吗？
1: 你给我交的饭钱。
0: 诗雨，你还是个孩子，你家的情况我也看到了，这钱哪来的？
1: 我把他留给我的嫁妆卖了。
0: 谁？
1: 我那个死去的爸爸。

0: 那是他留给你的遗物，去把它赎回来。不用了，我挺恨他的。既然他连死都不怕，不是还怕拖累我们，死了也干净，还连累我妈。你别这么说他，你爸爸也是为你好，
1: 为我好。他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为我妈好，我妈因为她疯了。 他倒是死了，解脱了，而我们呢？哪怕比他在世时好一点点呢？

0: 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我好，就请别来打扰我的生活。如果觉得我影响了班里的评分成绩，拖了后腿，我可以退学的。
1: 诗雨，你现在是义务教育阶段。
0: 哦，对，我现在不能退学。如果退学，你们要承担责任，所以你们能不能不要管我？我混完初中，你们也别干涉我的生活，彼此配合。
1: 诗雨，这些不是你要考虑的。在初三之前，你的学习成绩很好啊。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个钱算是老师的投资，以后你再还给我，行吗？
0: 安老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用这么哄我。
1: 那行，那你告诉我，你和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
0: 家里有几块地，都租给别人种了。
1: 大家都出去打工了，还有谁在种地啊？那个地能租多少钱？所以，你每天晚上都带着妈妈出去捡废品，是不是？
0: 多走会儿，能多赚点。而且我妈妈累了，会好好睡觉，不惹事。
1: 所以你没时间写作业，对吗？
0: 有时间会写一点。老师，谢谢你的关心与帮助。这个钱你拿着，我不需要。

0: 妍妍，
1: 啊，维玛，我想跟你咨询点事儿，
0: 啊，什么事儿啊？
1: 就是你们医院有没有心理医生你比较熟悉的，能不能介绍给我呀？
0: 你怎么了？
2: 最近压力太大了吗？
1: 啊，不是不是，我是帮我们学生家长咨询的。
0: 吓我一跳！当然有啊，心理科王医生啊。哎，我把他电话给你，你自己去咨询。
1: 那行，那我挂了啊。

0: 总而言之，一句话，瞄准扶贫开发对象，全面落实扶贫政策。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1: 行，哎呀，石书记，不好意思啊。
2: 这两项先落实一下啊，让你丢的呢。
1: 没关系，我有一个特别急的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希望得到你的支持。您看哈，这个潘世宇是我的一个学生，家庭条件非常差。我在村子里呢给他申请了低保，我就想他这个资料如果到了镇里，能不能优先批一下？
2: 你就因为这个在这里等了3个小时？
1: 是不方便啊？
2: 潘校长，您是打我的脸的，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由我们党委政府来做才对嘛。
1: 不是，那哪能一样呢？那你管的是整个镇这么多人呢。我个人啊就是狭隘一些，反正就先紧着自己的孩子来，主要是吧。

0: 这个学生他都已经初三了，如果再受家庭的影响，不能好好学习，那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安小子，不瞒你说，我们今天开的会就是关于精准扶贫的。中央要求要把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其中就有提到，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我这不是在帮你，而是这件事情本身我就责无旁贷。
0: 太好了，
2: 有您这句话，那我这3个小时就没有白等啊！
0: 安校长，以后呢，教育扶贫这块儿，还要多多依靠你们乡村教师啊！
3: 哎呀，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嘛，应该的，应该的。
0: 哦，对了，以后学校的工作找我，第一顺位处理。
2: 好的，书记，
0: 资料我拿着，我马上交给去关心啊！
2: 啊，谢谢哈，那我替这个学生谢谢您了哈。
4: 喂，先生，哎呀，我这儿情况特别好，差不多能解决。哎，暖暖已经睡了呀，行，我马上就回去，你等我一会儿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对啊，我也是来参加扶贫会的。
4: 啊，对了，你认不认识什么手工艺品的加工厂啊？
2: 手工艺品啊，
4: 对，是这样的，我一个孩子的家长呢，他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也是问了有关的专家，建议是他能够做点简单的一些手工活。他妈妈我看平时还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想问问你认识类似的厂家呀？
2: 我们村倒是有一个长期合作的猪篓加工厂，我可以帮你问问，看看他们接不接这些散货。
4: 哎呀，太好了，我就替孩子还有孩子家长先谢谢你了。
5: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那行，那我先走了啊。那这个事儿你就帮我想着点，我得回去了。俊生，
6: 俊生，加油！前面就是白果村了，这个田如林和唐瑞琼是同班同学，都是这个村的。
5: 我想起来了，田如林也在你的错题集里。他初中毕业以后没有继续读书。
7: 出去打工了，
8: 挺可惜的。他其实还挺努力的呢。
9: 爸爸，妈妈，
10: 嘿，你是我娃，你跑哪个了呀？
8: 爸爸，我在俄罗斯过来。哟，
7: 田爸爸你好，
8: 安老师好，
7: 你好。
11: 老师，你咋过来的？是不是我娃在学校犯难事？
8: 啊，您不要紧张，我来这次来主要是家访。田如林啊，在学校表现很好。
11: 我也时常会鼓励他，希望他能够好好学习，以后考个好学校。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呀，要多支持他。
12: 安老师啊，不是我们不支持，是这个账我们算不过来呀。你看哈，读个高中要搞3年，再上个大学要搞10年。按我说啊，初中毕业就喊他去打工，不仅能够多存一点钱，还能够让我们早点抱到孙子。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还有没有奶奶不舒服？
1: 奶奶，奶奶没事吧？吓死我了！医生，我问奶奶她怎么样？老人
0: 是心脏、静脉衰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尽量的早睡早起，千万别受什么刺激了。这次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再住院观察几天应该就可以了。
1: 谢谢您。奶奶，都怪我。 昨天不应该拉您陪我量那么晚。人年纪大了和房子老了是一个原理，出点小毛病没什么，不要自责啊。
2: 检查报告，谁给我取一下？
1: 我来吧，我去。我先去拿报告。
2: 奶奶，你再休息一会儿，我就在旁边陪你。
1: 志斌。
0: 我问你一句话，那个波提切里的张总说的，是真的吗？是，我确实有跟他在合作。说实话，我这一趟回来，也是为了心安理。

0: 要是奶奶有意见不愿意呢？
1: 那我就按照奶奶的意愿把方案改到您满意为止。
0: 要是我就是不满意呢？
1: 奶奶，我觉得我能做到最好，您不会不满意。但如果这一切要拿您的健康来换，那我就放弃，因为不值得。
0: 你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在另一面前是
1: 这种感受，我不想经历第二次，所以你好好休息，其他的都不重要。
0: 奶奶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以前从来没有的。
1: 什么味？

0: 哦，奶奶怎么样了？啊，没什么，已经醒了。医生说是心脏机能衰退，基础病，休息就医好了。哦，
1: 那就好，那就好。
0: 那我带你上去吧。
1: 好好。
0: 你去问问你的腿怎么样？
1: 你干嘛不问？
0: 就问就好。
1: 黄花。
0: 你妈让我问你脚怎么了？脚没事，就是崴了一下。
1: 崴了。
0: 爸，你们着急过来是不是买东西啊？我去买点水果。
2: 哎，姐，我去吧，你带爸爸妈妈先去看看。
0: 来，你爸扶着你。背。不用不用。就在现在，人到了。奶奶。
3: 爸妈来了，老太太，你还好吧？哎呀，不好意思，我们来的太急了，什么都没给你带。
0: 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哎，你们家的房子收拾好了吗？啊，那个就这样了，还好吧？爸爸。 给你们买的冰箱用的怎么样啊？
1: 冰箱啊，还好，还好。我听说装修队的人吃了个闭门羹，再
0: 这么住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爸爸，我给你们租个房子吧。哎呀，主要是前两天你妈她失眠没睡好，是吧？所以这个。
4: 怎么弄还方案还没想好？谁说我失眠啊？还没想好，我睡得好好的，我一伸枕头就睡着。
3: 奶奶，我给你买水果去了。谢谢小宝。
4: 我先放这边。
3: 小刘。 拆迁黄了，但日子还得过下去。早一天装修，早一天恢复正常的生活。
5: 恢复不了了，老太太。现在家都不像家的样子了。养了30年的女儿，要跟我断绝关系，家都没法过了，还谁在乎房子不房子？凑合。

0: 凑合能住就得了。
1: 你能凑合，那小枣能凑合吗？他毕业工作的连房间都没有，你是想他一直住行军床？
2: 奶奶说的没错，小枣，明天我们去找一个短租房吧。
0: 不用租，租了我也不会搬。
1: 你们毕竟也是我的家人，虽然我跟你们大家说不要依靠别人，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我要是不再伸把手，别人该说闲话了。我有一处老洋房，够你们一家四口住的了。
0: 洋房啊，
1: 嗯，
0: 在上海
1: 啊，
0: 哎呦，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哎呀，好的呀，老太太，那
2: 奶奶，不用，我们不用。
3: 老太太，你之前已经帮了我们不少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再给你添麻烦呢？
0: 哎呀，这不是麻烦不麻烦是吧？这该添的还是要添的嘛。
3: 啊，
0: 人家老太太说了嘛，目的是让我们一家四口能住到一起。
3: 哦，那谢谢老太太啊。那花花，那我们等你回家一块儿搬啊。
2: 我不会去住的。
1: 陈欢，你跟妈妈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不去住也带他们去看看，钥匙就在养老院的抽屉里。

0: 1100多，没错。
1: 这里有一套房子，那不得了嘞，得多少钱呢？
2: 奶奶这么有钱吗？
1: 不知道啊，
3: 老板。
0: 1100弄，没错啊，9号应该在里边。哎，我跟你们讲，这个地方以前都是上海名人住的。
1: 是你爸爸留下的？
0: 哈，刚不敢。哎呦，我爸给我那么一套房子，我还开什么车？
3: 房子是奶奶的，不是我们的。爸爸，如果你们决定搬进来的话，那我赶紧让装修队进咱们家干活了。
0: 哦，好的，好的。
3: 好什么呀？好的，那有这么大的房子住了，还去那儿装修干什么呀？那不浪费钱吗？哎呀，
0: 黄欢不是说了吗？老太太是给我们赞助的，她是帮我们渡一下难关。
2: 是啊，妈妈，是赞助的，暂时住着嘛。
3: 知道知道，就你们聪明，就我不知道。
1: 那别站着了，快进去看吧。
0: 好好好，走进去吧。
3: 爸，我不去了。啊？你们进去看吧，奶奶还在医院呢，我得赶紧回去陪她。哦，
0: 那你赶紧去医院吧。嗯。哎，欢欢，要是缺什么或者想吃什么，记得给我电话。
1: 知道了，爸爸。
0: 小枣，走。
3: 缺什么就告诉你，能告诉你就好了。

0: 哎，小刘，你去厨房那边看看，看看还缺什么，回头从家里搬过来。好嘞。
1: 谁让他是我的女儿呢？再给我，再给我，哎，
0: 爸给我一样叫他回来啊！哎呀，没说要你去求他，我觉得啊，咱们做什么事情，还是要讲究一个叫什么方式方法。哎，发现，浩瀚最近也瘦了，
1: 肯定的了，在外头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的。
0: 在外面怎么能跟家里比呢？家里有妈妈。哎，老婆，我有一个好办法。说呀，快点！咱们把老太太请回来啊，吃几顿饭。老太太要是回来了，这个欢欢总要陪她一块儿来吧？哎，到时候两顿饭，嘿嘿，就回来了。
1: 我不干。 求他回来，还拐来拐去，求他求你的，
0: 不用你去求，哎，我来，我去请。

0: 志敏，你就没什么要问我的？
1: 说实话，有点意外。但奶奶，您不是说了吗？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
0: 奶奶心里有数。
2: 你折腾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我来接班。
1: 怎么样，他们还好吗？
2: 挺好的，我妈应该挺满意的。
1: 奶奶，那我让陈婉陪您。嗯，
2: 放心吧，有我呢。哎，你外套。
0: 这的伤心事我不愿意去提，别怪奶奶瞒着你哦。
2: 奶奶，这是您的房子，您有权处置，我无缘置喙。只是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关系，要靠借您房子从中调停，我这心里吧有点过意不去。我先付了您半年的租金，等之后我们房子装好，我就让爸妈搬出去。
0: 欢欢，你独立要强，这是好的品质，但你总是用优点去面对一切，那久而久之，你的优点就成了缺点了。
2: 奶奶，都说三十而立嘛，那首先我得先立起来再说呀。
0: 奶奶希望你能够记住，在家人面前不要逞强，家人就是要彼此分担彼此麻烦的。人的一生有许多时候是需要借力的，要不然的话人与人怎么走近。独立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独立于众人之外，那有什

0: 说的我都记下了。哦，让您看看这段时间的小成果，换下心情。您看，这是我给毛毛拍的宣传短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独立珠宝设计师毛永新，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即将上架的几个新品。先是这一个特别有特色，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一个，
0: 还不错吧？
1: 这个小球球呢，是我用的特殊材质做的，它是可以回收的材料，所以我把它的颜色做得特别的鲜艳，很适合夏天。
0: 其实设计理念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身为女人。这一生呢有很多角色，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始终要忠于自己。这是您教我的，人要为自己而活。
2: 那作为交换，你把这新鲜玩意儿交给我，我自己也练习过，但是我拍的总没有你们的好。
0: 没问题，不过陈淑贞女士，你现在得睡觉了，太晚了，明天我再来教你。
2: 好吧，你这小妞小天替我来了。
0: 快睡觉，人家医生都说了，心脏不好不能熬夜啊。哈。

0: 老板，你说老太太住院这节骨眼上突然把房子让给赖家去住，我看是不是有点分配财产的意思？他有没有跟你提心安理的事儿？
1: 奶奶问我是不是对心安理志在必得。
0: 必须是啊，你表忠心没？你这个眼神看我干嘛？你这次回来不就是为了心安理吗？快刀斩乱麻，升职回总部，这不都你自己说的吗？
1: 奶奶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她生病住院，我要是还想着心安理，这合适吗？我还是个人吗？
0: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但我是说，奶奶还没说什么呢，你先别怂啊，对吧？
1: 先照顾好奶奶。
2: 蝴蝶酥，这是刚做的。
3: 奶奶，今天气色不错啊。
4: 姚先生来了，
3: 请说。
5: 陈欢跟她的小姐妹去直播了，下午才回来。
3: 我没找她
5: 啊。哦，我说给老崔听的。
6: 啊，是，是有一段时间没见到陈欢了，还挺牵挂她的。啊，老太太，您要的东西都好了。我先回去了，还需要吃什么再跟我说啊。
5: 谢谢老崔。啊，
3: 奶奶呀，说了很多遍了，不要吃这么甜的点心，还有这螃蟹这么寒，身体还要不要了？
5: 我的身体我做主啊。
3: 我是您的监护人，我也可以做主。这样，螃蟹跟点心怎么样选一？
5: 那我选螃蟹。
3: 那你也只能吃一个。
5: 姚志敏，这螃蟹一个那不是塞牙缝吗？
3: 我不管。
5: 好好好，一个就一个。差点把正事忘。志敏，上次那个张总拿来的方案我看了，也不是全无道理，但是他其中有一条说心安理归到波提切里名下做连锁管理，要全员换血，这个我不能同意。你有没有折中的？

0: 方案。
1: 奶奶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酒店集团，人员有他们选择的配备标准。
0: 啊，我知道你这个孩子重事业，家庭的变故让你从小不相信感情，更相信实打实的金钱给你带来的安全感。但是我要提醒你，心安理是我的家，在最难的时候是老崔他们这些人一起跟我熬过来的。心安理的所有员工，他们不是别人，和你一样是我的家人。
1: 我明白，奶奶，我懂你的意思。你看这样行吗？员工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全部保留下来。
0: 我能相信你吗？
1: 我跟您保证，到时候再叫上麦审判一起让他监督我，这样您就放心了。
0: 你跟陈焕学得不错，等你到了奶奶这个年纪，身边有几个真心实意对你的人，那就是人生一大乐事。好，一个谢，这一只蟹嘛，真的是只能塞牙缝，要不把这只也吃了？
1: 那不行，除了这个我不能答应，其他你提任何条件我保证完成。
0: 要不这样，你给我裁一身新的旗袍，到时候美美的出院岂不是好？
1: 这个没问题。
2: 大家好，我是珠宝设计师毛永新，也是云朵 Jewelry 的主理人，也是大设计师宋怀明的前妻。今天这场直播呢，其实是为了澄清宋怀明对我的抹黑，还有一些诋毁事实，因为真相恰恰相反。我和他自从结婚以来呢，他经常用婚姻来要挟我，为他做枪手。
3: 然后呢？证据
2: 啊。哎呀，直接给大家放猛料吧，反正大家今天都是冲着宋怀明的料来的。大家是想先知道宋怀明平时是怎么 PUA 学生做免费劳动力的，还是想先知道他都是怎么盗取我的设计稿的呢？大家直接看料啊。
4: 这个人，
2: 这是第一段。
4: 哎呀，竟然敢告我！我抄他是因为我看得起他，不管用什么办法，让他给我闭嘴。
2: 好，下一段。
4: 老婆，我接了两个新项目，帮我画一下设计稿好不好？等我们孩子上学了，我一定在群里面帮你看你自己的独立品牌。
2: 第三段。
5: 你也别第三段了，你到时候直播的时候可不敢这么说的。
2: 我不得把料全部放出来，一次性给他锤死啊！
6: 你手上的黑料太多了，一天放完太可惜了。你要每天定时的直播放料，就好像那个追剧一样。
5: 没错，而且你要记得，宋怀明可是有160万粉丝的大 V， 他能找水军给你刷一颗星，他就能找水军去你直播间给你捣乱，在你澄清前抹黑你的。
2: 那来呀，我跟他对骂呀！我是受害者，哎，他还要黑我啊！哎，
6: 不行，对骂一时爽，但会抹不直播的看点。你别忘了，正式是官宣你的品牌，好好把握流量变现。
2: 是，但是这直播太难了吧？
5: 毛毛，我们不急，从头到尾再顺一遍好不好？
7: 你可以的。
2: 来吧，我再捋一下，来，
5: 加油。
2: 我是珠宝设计师毛永新，也是云朵 Jewelry 的主理人，也是大设计师宋怀明的前妻。
8: 宋怀明，你说我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你看我现在不仅做了自己的品牌，我还设计出了那么多的饰品，都非常漂亮，非常特别，你行吗？好了，大家如果还想知道更多宋怀明的瓜，明天来等我的直播间，更多大瓜让你吃饱。
0: 陈欢的小姐们怪有意思的，志明，你教教我怎么给他们送礼物。
1: 等一下，

0: 奶奶想送哪一个？
1: 送个贵的吧。
0: 好，那有这个吧。
1: 可以啊，第一次直播就有上百人观看，已经很好了。
0: 也不算多了。
1: 第一次上百人已经很好了。
0: 哦，对，挺好的。
2: 哎，我觉得特别好，起码有人下单了，对不对？真的，今天要谢谢你们两个，要不是你们两个，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播。中午吃什么？我请客。快点，想想。
0: 我都请，我姐定吧。
1: 我就不吃了，我得陪奶奶回去吃。
3: 但是你也得给我放放血的，当季新品，借我戴一戴。
2: 麦春怀，喜欢哪件全部拿走，快点拿走拿走拿走。
3: 你可行了吧？一场直播你才卖出几单呀？花的比赚的都多，努力努力白努力了。
1: 洒洒水啦，慢慢积累呀。
3: 那我先走了啊。小草，你是不是有时间呀？你有时间，你陪毛毛姐吃饭啊。走了，
2: 那你路上慢点啊。
0: 拜拜。
3: 拜拜，
2: 拜。
0: 直播的怎么样？
3: 哎，你怎么在这儿？直播的挺好的。嗯。你大老远跑来，不会就为了问我一句这个吧？
0: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3: 就是这个地方。
0: 这家店行不行啊？要不到奶奶常去那家？
3: 那你去问奶奶就好了，干嘛来找我？
0: 奶奶说只要我买的，她都喜欢。
3: 哦，那我走了。
0: 哎，奶奶今天做了一件对我影响至深的手术，我要送她一件她称心如意的旗袍。我知道，你比我更了解奶奶。所以我听你的。
3: 好吧，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跟我来。这家裁缝店开了几十年了，是一个上海老裁缝开的。平时我们街坊四邻会把贵料子拿到这里来做的，这里的成衣定制，奶奶肯定喜欢。
0: 最好是啊，要是不靠谱，就跟奶奶告状，说是你忽悠我的。
3: 知道了，姚总，帮你满意。
1: 徐伯，
4: 哎，
1: 徐伯，
4: 哎呀，能来了？
1: 哎，我来了。
4: 哟，这是你男朋友？哎呀，长得真板正，我做了一辈子的衣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肩和头的比例长得这么好的男孩子。果然像你妈说的一样啊，这样的女婿灵啊。
1: 啊，徐伯伯，我妈说的那个不是这个啊。
0: 哎，你好，我要定制旗袍，要最好最贵的料。哎，
4: 来里边来看看。
1: 刚才还这么挑剔，转变得这么快。
0: 徐伯伯眼光好，我相信他会做得好。
4: 哎，陈华，现在这个新中式这个套装，也很合适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非做旗袍。
1: 不是，徐伯伯，这次我不是给自己做，我是给我奶奶做。哦，一会儿把尺寸给你。
4: 好，
1: 我们先挑挑料子。
4: 哎，好，这个料子的好坏呀，是按照价格定的。嗯，目前我们店里有这个证券。
0: 证券，就证券。
1: 普通的真丝就行。哎呦，
4: 那我挺散心啊。
1: 奶奶是个务实的人，她平时说衣服穿着舒服最重要，所以真丝就好，就真丝。嗯，
4: 哎，好，哎，那你们要什么款式呢？
1: 平裁一片式吧，简单舒展，线条流畅，奶奶肯定喜欢。
4: 哦，对，还有啊，这个这里面是这个门襟，你们看看选哪个？
0: 哦，这个我知道，双圆襟，有身份的都用这个。
1: 方巾就行了。
4: 哎，好，哎，你们先聊着。啊，我去整理一下。
1: 好嘞。姚总，你别看奶奶平时娇滴滴的追求生活质量，但她也是个苦命的人，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

0: 那小欢，咱俩认识是同一个奶奶吗？当然了，我奶奶跟我爷爷是黄昏恋。在认识我爷爷之前，奶奶空窗了几十年，有一次生病差点死掉，她自己给自己签手术同意书，后来挺过来了。这些你都不知道吧？也是奶奶跟我熟到不能再熟了以后，她才告诉我的，所以方巾最适合奶奶。
1: 哎呀，陈欢呀！哎，
0: 这个，
1: 作揖如做人。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位奶奶，但是她一定是一位神采奕奕、这个非常有品味的老太太。<笑>
0: 谢谢徐伯，我回头把您这些话转给奶奶听，她一定高兴。
1: 哎，好，哎，你把奶奶的基本情况告诉我。
0: 好，奶奶身高是1.62米，
1: 肩宽是37。
0: 37，腰围是75。
1: 啊，75。好，剩下的具体的尺寸都在这儿。
0: 来，徐伯，您看。
1: 好，行，好嘞。
0: 看我干嘛？交定金啊！
1: 哎，不着急，不着急。
0: 徐博，我们这个姚总啊，挑剔的很，您到时候把衣服做好以后，包的漂亮一些。<笑>
2: 小子了，<笑>疼！
0: 我还没碰到你呢。不是，那个，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你别动，交给我，我可以的。
0: 啊，疼。
2: 好点了吗？好点，
0: 怎么弄的呀？你是不是对那个耳环材质过敏啊？不是，就是给客人试戴次数太多了，一摘一戴，就发炎了。
2: 那下次客流量大的时候叫上我姐，四个耳朵共担风险。
0: 你姐要是听着你这么说，得揍你了。
2: 我还没说完呢，我也去打，等我弄好了之后，那就是六个耳朵。
0: 哎，那不行。 我可不喜欢你打耳洞，你像现在这样清清爽爽的多好呀！

0: 哥，你喝点什么吗？我给你拿。
1: 我自己去。

0: 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晚上回来再帮你收拾啊。哎，
1: 你们要送上班不是没准的吗？你这么早去给谁看呀？今天老太太出院，你忘了？我得先去医院接老太太，再说我们现在住的是老太太的房子，咱总得表示表示吧。哎呀，老太太都出院了，我们花花还没回家过。
0: 这爸爸不知道怎么当的，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
1: 我帮你出主意，你又不听。你不想跟女儿低头，那你想想人家老太太，哎，人家明着说和不成，暗着呢，又借房子来撮合，不管欢欢回不回来啊，这老太太这一片苦心，我们要拎得清的呀。哎呀，老太太的苦心，我当然是拎得清的了。老太太多好的一个人呐，哎。
0: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欢欢生病，没有老太太帮忙，我们欢欢肯定要留下后遗症的呀。嗯，不光是欢欢，我爸生病瘫痪那几年，是老太太一个人把他照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连褥疮都没有长过。
1: 就是，那你还对老太太有意见？哎呀，
0: 他们俩那时候是黄昏恋，你说那么大岁数。 俩人在一块儿，街坊邻居风言风语的，我当然受不了了。别说我了，我爸自己都想打退堂鼓了。哎，你还别说，就老太太一个人顶下了这些闲言碎语。
1: 就老太太这个女人还真不容易。
0: 是是是。

0: 我在想哦。
1: 想什么？
0: 老太太一个人住在那儿，倒不如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对吧？肯定我们照顾得好啊。你今天去接她，不然就把她直接接到这儿来，我们一起住。啊，她来了，我还能给她烧烧饭，照顾照顾她呢。嬛嬛要知道她来了，她肯定回家呀。
1: 哎呀，阿玉啊，你真是太好了。这老太太跟欢欢要是能回来的话，那咱们一家人不就团团圆圆了吗？到时候哎，这个大餐桌一块儿吃饭，你这个灶台女神就可以一展身手了。我先走了。
0: 哎，别忘了啊！哎，哎呀，我老太太要真是来的话，说不定我就紧张死了。

0: 喂，
1: 爸爸，玫瑰花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哎呀，浩帆啊，你可真有心。
2: 哎，幸亏你想到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送什么了。
3: 玫瑰花最衬奶奶的精气神了，她肯定喜欢。
0: 哎，浩帆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妈打算把奶奶接回老洋房来住。
2: 哎呀，这样我们就可以住在一块儿了。你看啊，
0: 奶奶都回家了，你是不是该考虑考虑什么时候也搬回家来啊？
3: 嗯，我想想这个事儿。爸，那我先忙了。
4: 陈律师，您在这儿签个字。
0: 老太太。
5: 哟，小麦。
4: 你好，
0: 这位是？
5: 哦，这是律师，我同他谈点事。啊，
4: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5: 嗯，好，辛苦你了。
4: 告辞。告辞。
0: 再见啊。
4: 再见。
5: 小麦，你来有什么事啊？
0: 听说你今天出院。
5: 不。
0: 陈欢让我把这个玫瑰送给你，他说玫瑰衬你。
5: 陈欢眼光毒，玫瑰啊带刺，像我。啊，
0: 这个前一阵子你把房子借给我们住啊，阿宇跟我心里都特别感谢，所以我来的时候阿宇还跟我说让我把你直接接回家，以后一家人啊在一块生活，也好有个照顾。
5: 心意我领了，这些年啊我独居惯了，跟大家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就没有必要往一块凑了吧。
0: 好好，听您的。那我要不要先送你去养老院那边？
5: 不用，一会儿志明就来接我。
0: 哦，他来。
5: 小麦，你要是想帮忙的话，今天晚上带着小刘和程早来新安里，我订了一桌菜，约了程欢和志明，我们一家人还没有在一起吃过饭。
0: 好的呀，好的呀，那我们晚上一定来。要不我先走了。
5: 好，慢走。
0: 再见啊。
5: 谢谢你来看我。

0: 陈欢，谢谢你送给我的花。晚上我在心安里订了一桌菜，有你最喜欢吃的蟹黄包。
1: 你一定要来哦。
2: 好啊，没问题，奶奶。奶奶，爸爸现在接上你了吗？
0: 我让他先回去了，一会儿志明来接我。
2: 好的，没问题。晚上的时候，我给奶奶准备了一个神秘礼物。
0: 好啊，奶奶等你，哈。

0: 自己。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

0: 志明，晚上我让老崔在新安里备了一桌菜。我这次住院，你和承欢辛苦了。你快到了吗？
1: 奶奶，给你订的旗袍做好了，我现在过去取，等会儿就过来。
2: 哎，叔，
3: 哟，你来了！哎呀，我早给你准备好了啊。来，你仔细看一看，我就给你拿个打包盒。
2: 谢谢。

0: 已经给他发微信了，走吧，走吧，
1: 走。

0: 王健和蔡啊，老太太都安排好了啊，他特别关照，都安排好了。
1: 错评，错评大了。下回叫朱阿姨他们来跳舞，
0: 对，一定是都精心的。来这边请，这边请。
2: 跳舞的。
1: 哦好。哎，
3: 这抢救设备怎么都出来了？
4: 病人已经失去生命体征了，通知家属呢？

0: 我给您带了舞蹈鞋，您生前不是最喜欢跳舞吗？我本来还想着之后让您教我跳舞的，不过没关系，这双鞋您带着，到那边您也可以继续跳舞。
1: 你去准备一下。
2: 好，
1: 白小仙，时间差不多了。

0: 识的亲朋好友，感谢大家今天能够相聚到这里。奶奶高龄去世，算是喜丧。奶奶生前最喜欢笑，不喜欢哭哭啼啼的，所以今天我们大家相聚在这里，千万不要悲伤，让我们热热闹闹的送奶奶最后一程。
1: 刘小姐，陈女士有一些话让我跟大家说。各位，我是陈淑贞女士的代理律师，陈淑贞女士作为今天的主角，也有一些话想跟大家说。她生前录制了一段视频交给我，希望在将来的葬礼上能以这种形式与大家做最后的告别。

0: 家好，这是我看网上的视频自学的新玩意儿。我这个人最喜欢尝试新鲜事物，这下可以用来跟大家告个别，将来放到我的葬礼上，那也是很新奇的哦。我这个人最大的能耐，就是把一群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成为朋友，成为家人。我跟我的孙女说，人生来就是孤独的，
1: 但是人聚在一起就不孤独了。今天我看见大家热热闹闹的，我很开心。我这个人一生活得很值，
0: 这么多人爱我，我很满足，也很幸福。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终究我也是要走的。但是我想，
1: 我也不算是真正的离开你们，只不过是换你一种方式陪伴你们。再过几十年，也许我们能够天上见。
0: 我还想和我的家人说几句。白天我们母子一场，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你的父亲那样讨人欢喜。我常想，你是不是把爱都给了小刘了？那样也不错，疼老婆的男人有福气。小刘，你要学会洒脱，

成长，奶奶照顾你不多，但是奶奶知道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男孩子

儿子，我替他照顾了，让他照顾好自己，老了也不要成为别人的累赘。你呢？我已经把你带到了麦家，起码有了半个亲戚，不要整天像个流浪猫一样。

我最爱的小孙女，奶奶猜你这几天一定很坚强，一定连觉都没有睡，一定把奶奶的葬礼办得很好，把家人安排得很好，就连志明你都一定安慰。奶奶一直教你要坚持独立，只有独立才能放大选择权。你学得很好，奶奶非常欣慰。奶奶没什么可教你的，但是奶奶还有几句话要叮嘱你。人一辈子不依靠别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累了的时候就要歇一歇，想哭也不要紧，要善待自己，要爱护自己。奶奶呢，永远是你的树洞，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奶奶都跟你在一起，有着你。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想去奶奶的养老院，再去看看。你们先回家吧。

生老病死，爱而不得。人这一辈子长着呢，失恋了，就当是出门摔了个跟头，别对自己失望，也别让瞧不起自己的人得意。我们不怕哭鼻子，但是要哭得值得。疼过了，哭过了，爬起来不就好了吗？你放心，你的生活

0: 你看这棵树怎么样？
1: 长得有点奇怪。
0: 这棵树，那是你走的那年春天，你哭着拉着我一起种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高了。

我找你好久了，奶奶啊，是专门来跟你说再见的。

0: 想跟你做很多事情呢，我还不想跟你说再见。
1: 是啊，人人呐，出生的时候就要一个人面对这个新的世界，死的时候也要一个人告别。人本来就是孤独的。奶奶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能够陪着你走了一段路，这是天大的缘分。
0: 奶奶，就算没有血缘关系，你也是我的奶奶。
1: 那当然，奶奶这一辈子很知足，对于生死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以后的路就要一个人走了，你做好准备了吗？
0: 我没有准备好。奶奶，你不要走好不好？
1: 傻女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奶奶跟你告别了，就算有始有终。
0: 奶奶，
1: 奶奶该走了。

0: 奶奶的花等娘儿。
1: 麦承欢，谢谢你办的告别仪式，让奶奶体体面面的。
2: 说这些干什么？她是你奶奶，也是我奶奶，就是觉得太突然了，一时之间没有办法适应。总觉得奶奶还在，还在心安里吃螃蟹，还会对我说：“欢欢走啊，奶奶去带你买小裙子、小皮鞋。”
1: 做旗袍的时候，你说了一些奶奶的事。今天我也想跟你说，我小时候为数不多的关于奶奶的一些记忆。
3: 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做生意失败破产，我爸没有钱还，就把我和我妈丢下就跑了。这边带着我东奔西逃，从这一个男朋友家到下一个男朋友家。
4: 走吧，难道还等着你爸来还债啊？
3: 我觉得我像垃圾一样被踢来踢去，但是为了生活没有办法。是奶奶在关键的时刻出现，拉了我一把。我记得特别清楚，她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踩着高跟鞋，戴着墨镜，头发烫得高高的。她从挎包里面拿出了一个厚厚的信封，对我妈说：“让我们先把钱还了。”这样东躲西藏也不是办法，志明还是要读书。你应该知道我奶奶会说什么。
0: 诉苦亦无用，自己的事情还是要靠自己，自强自立才是道理。这句话奶奶也跟我妈妈说了无数回。
3: 对，就是这一句。然后奶奶带我吃了一顿大餐，叫我好好读书，说会负担我的学费、生活费。
0: 奶奶看到你现在这么优秀，一定很欣慰。说让我明天去一趟律所，是关于奶奶遗嘱的事情。这种事情喊你就行了，干嘛要叫上我啊？

0: 又来了。
1: 我得继续检查他，看样子像脊柱受伤了，乱动可能就废了。你还行吗？
2: 我可以。
3: 同志，
1: 你再坚持一下，我得再往下摸一摸。嗯。啊！等着。

0: 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来活了！司白将王承宗，有！马上带领司白各班进入阵地，按照师弟的指示，坚决把敌人打下去。
1: 是！
0: 注意保护战士，不许冲动。
1: 是！

0: 移动，向右砍击，向前砍。好，宣布作战任务，大家上阵地以后立刻进入防御位置，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跟我来。
2: 相关

0: 但要补给不足，现在连药都要广。说呀，但是这样一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也不断的扩大帝都，元帝国的两个都城都成为了当时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自忽必烈时。
1: 元朝皇帝每年就在这两座都城之间来回巡幸，轮流办公，处理国家大事。这一制度被称为“两都巡幸”。当忽必烈开始造这个大都城的时候，就是中亚一带一些蒙古贵族专门派人类就责问他，说我们蒙古人从来就过草原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在这建立一个大都城？你自己就不回到草原上去。
2: 这很典型的反映了，生活在草原上，叫游牧贵族跟华北政治理念上的一个冲突。那叫大多数蒙古贵族来说，就是在的子孙来说，他们认为在草原上过游牧生活是他们的血统，是他们的理念。
3: 说你是一个蒙古子弟，我们用的是。 草原的这套管理制度，你就用汉家礼仪、汉家制度，这套汉家这套东西，你违背了祖宗的家法，这是不可以相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他也受到很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把一个都城留在蒙古高原上，留在草原地带，一来可以笼络这些对他不满的蒙古宗王，二来他也有了一个。
0: 统治北方这样一个根据地。对于草原民族而言，逐水草而居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取得了政权之后，他们也常常实行一种叫四季纳波的制度，按照季节的变化来变化营地，同时处理政务、训练军马。从蒙古人时代一直到蒙哥汗时代，依旧保持着这种制度。
3: 直到忽必烈在开平兴建了都城，蒙古国的政治中心才在真正意义上确定下来。忽必烈不能放弃上都，而且上都从心理上说是他的龙兴之地，所以后来那些个好多蒙古的这个皇帝继位，一定要跑到上都去，至少有六个皇帝在上都继位的，那是正统啊。所以这种。 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决定了忽必烈要实行两都巡幸，既保持了北方民族这种基本的习性，另一方面呢，他又保留那块地方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他是完全不知道说有人把他看成一个下宫，是一个避暑的地方，那不是。就这样。
0: 两都巡幸从忽必烈开始，成为了元朝历任皇帝重要的任务。每年隆冬刚过，浩浩荡荡的队伍都会从德胜门出发，沿着固定的路线前往上都。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大都。皇帝巡幸出发的日子，更像是大都和上都的节日。每年农历2月15日起，在大都。 6月15日起，在上都，都要举行盛大的迎佛仪式和游行活动，称游皇城。皇帝和后妃公主、贵臣、进士，全部穿着华丽的服装，坐在彩楼上观看表演。富人商贾争相拿出珍藏的珠宝、奇玩，互相夸耀。游行队伍首尾长达30余里。 参与仪式或游行活动的有5000人，所穿衣服和所饰道具均由朝廷发给，队伍由此显得仙丽奇整，可谓珠玉金绣，装束奇巧。往来两都之间的巡幸线路有4条，驿路是一般官员和商人等走的主要通道，设有11个驿站，东路有2条。 一条专供监察御史和军队使用，另一条是皇帝的专线，也称为辇路；西路是皇帝南返大都的线路，也称东出西环。

0: 那现在上车吧。嗯。
1: 从事考古研究的魏坚，当年元朝皇帝北巡上都的路线，
2: 考察的黑城那个叫什么？李陵台，李陵台就在界壕边上，那儿的界壕特别清楚，那个驿站也清楚。往北去嘛，你看从南往北去的时候，过了李陵台，就是，这是黑城怎么？然后就是四郎城，就现在的
1: 魏坚教授曾经在20年前全程参与了元上都的考古发掘。他特意把两都巡幸的重要遗址设置在了此次考古研究的线路上。
0: 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河北固原的小红城的古城址，这个地方是元代的察罕那尔行宫所在地。这儿是东西这个御道上来合围的地方，所以你朝往回翻还是往上走，都要在这儿这个合拢。城的正中央中心偏北的地方，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蒿草里边那个高处那一块来，大殿，而且明显的看出有前面一块，后边一块，就是元朝，在元朝中国这种宫殿的这种前朝后寝是这种建筑，前面是朝堂，后面是住人的地方，一般是个工字形的，中间有个雅窑细一点，然后前面有个大殿，后面有个大殿，所以这是一个主要殿址。
1: 巡幸线路上的行营，多设在这样水草丰美的地方。既可以驻足渔猎稍作休整，又可以在行营处理政务。皇帝巡幸两都，中央机构主要长官也需随驾，以礼朝政。一些重要的衙署在上都均设有分支机构，他们有近半年的时间在上都避暑理政，只留中书平章政事右丞居守大都处理庶务。
0: 过去人们认为元朝是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其实元朝的本身他自己好像是武功比较强盛一些，但是他们对这个文化并不平静，对这些这个文人们都是非常这个怎么说的，对他们这个非常友好，而且经常把他收在帐下，为他们这个做一些诗词歌赋这些东西。特别是两都巡幸的时候，叫护从诗人，现在那些诗护从诗有专门的集子，那描写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护从诗还有了解好多元代的历史。
1: 从各类文献资料统计显示，有关元朝上京祭行诗近千首，主要就是描写皇帝巡幸异路的风光景物。这些诗歌中虽难有今人熟知的传世之作，却成为了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此时的上都城水草尚未青绿，但随着皇帝巡幸队伍的到来，这里很快便会热闹起来。军队安营扎寨，人们开始为上万人在这上都半年的生活贸易做着准备。草原上的各路宗王、西亚和欧洲的使节们都已经在前往上都的路上。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元上都外城西北角以再往西北方向大概1公里远的地方，这个地方这叫龙岗的一部分嘛，这叫哈登台敖包。偏北偏西点地方就是这个叫做，我们管它叫西山敖包。敖包下面就是著名的元代的两个粮仓之一万营仓，另一个仓房就在西这个东面叫广济仓，它的布局和万营仓布局完全一样，也是存放粮食的地方。北边的小山包下面这一块发黑那块地方，我们调查发现了两处兵营，指挥系统、仓储系统、居住的系统，房子一排一排非常整齐，就像咱们现在的牌子房似的。我们当时算了一下，如果上看这个每间房子里住4个士兵算的话，大概可以住8000人。而上都当时两都巡幸时的卫戍部队，连汉军带蒙军呢，大概有20000人。
1: 冷冷清清的上都城很快便成为了10万人聚集的大都市，各国贸易在这里展开，一年中最为隆重的祭祀、宴请、岁祀、议政等活动陆续在上都进行。在今天的元上都还有

0: 一处被称为羊群庙的祭祀遗址，这里出土的几尊石像曾见证了上都隆重的祭祀仪式。
1: 羊群庙遗址呢，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年是因为这地方有盗墓的现象，我们要处理盗墓的事儿来。结果来了以后，他一挖才发现前面除了三尊，应该是四尊，有三尊是没有头的，其他都完整。第四尊是只有脚跟前一部分了，不完整了。一共是四尊汉白玉的石雕像。而这个地方呢，又恰恰是在元上都西北大概35公里远的地方，跟原始里边记载的在元上都西北70里地是元朝皇家祭天祭祖的地方。那正好这个地方每年的7月初7和7月初9，他们这个黄金家族啊，这帝王之家呀，要来这儿祭天祭祖来。
0: 隆重的祭祀之后，便是上都一年一度的炸马宴。这不仅是一场隆重的宴会，更是蒙古王室贵族们商议帝国朝政的重要聚会。宴会之后，庞大的巡行队伍就将从上都返回，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政治核心元大都。正是因为这每年一次的长途往返，元朝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巡幸两都之间的路途中。公元1323年农历8月初4，英宗在结束上都巡幸后启程南返大都。当天夜里，护从队伍刚刚抵达南下第一站南坡扎营，即发生震惊全国的南坡之变。以御史大夫铁师、英宗的两位窃学长师徒儿、也先帖木儿为首的贵族官僚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英宗皇帝及其亲信大臣。公元1328年，元太定皇帝去世，一派贵族官僚在上

0: 在此期间，元朝还一度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三个都城同时并存的现象。公元1307年，新即位的武宗在两都之间的要道万户茶都行宫建立新的都城中都。
1: 公元1307年，海山从漠北南下，在这个大都继位，被后来史书叫做元武宗。武宗建位继位之后呢，很快就下令在万户茶都之地创建中都。万户茶都是哪里呢？就现在我们中都所在的这个，过去是这个两都巡幸过程当中的一个驿站。当时是大臣们都反对，但是武宗执意要做这个事情。大都也罢，上都也罢，都跟他关系不大，而且那些地方盘根错节的那些势力，甚至有的是敌对势力，对他都是不利的。他越是越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来扎下根来，这个以图这个发展吧，可能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来建中都。
0: 武宗在位仅仅4年，倾注大量人力物力建造的中都城并未完全建成。近年的考古发掘使中都城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中都的规模要小于大都，大于上都，整个城市分外城、皇城与宫城三部分，但不同的是，中都最核心的宫城位于整个城市的正中央，符合都城建设的传统布局。公元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其弟仁宗爱育黎拔里巴达即位，他立即下令停止中都城的营建。中都建制实际上仅存在了2年零10个月，成为元代都城建设史上转瞬即逝的插曲。元朝的历史就这样在皇帝的两都往返中落下帷幕。上都城维持了99年，公元1358年，刘福东西的红巾军挥师北伐，攻克上都，一把大火将这座积百年之力繁荣起来的塞上城市及其宫殿化为灰烬。元朝两都巡幸制自此停摆。宫阙残破，荒草萋萋，繁盛一时的上都城从此长眠在大草原上，往日的繁华终成追忆。10年后，公元1368年8月初2，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徐达带兵北上，攻占大都，更名北平。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元朝实施近百年的两都巡幸制彻底终结。然而，元朝的两都巡幸制对于巩固元朝政权、稳定局势、加强汉地与蒙古的联系、促进蒙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元大都，这座曾经的国际大都市，来自全世界的各色人等汇聚在这里，进行各种交易和交流。700多年过去了，北京城长盛不衰，举世瞩目。什么是盛衰？什么是兴亡？什么是大浪淘沙？大都、上都，两座城市的命运进行了形象的诠释。

众自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跟随保护他奔赴两州。一路上，萨迦班智达与西藏僧俗各界广泛交流意见，逐步统一了人心。历经两年的艰苦跋涉，萨迦班智达一行终于抵达凉州城。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宗王阔端经过会谈，双方正式举行盟誓，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政权的协议，由此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在八思巴唐卡画传中记载下了凉州会盟这一重要历史时刻。13岁的八思巴全程参加了这次会盟。4年后，他的叔父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八思巴接受了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开启了他伟大而传奇的一生。

公元1244年，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首领萨迦班智达带领两个年幼的侄子巴斯巴恰纳多吉出发了。来自雪域高原各地的僧人和

0: 机带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这下看起来很清楚啊。
0: 是啊是啊，
3: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水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钻石19，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烦我呢。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

0: 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2: 耶、yeah, ，终于买到了，聪明伶俐。
0: Yes, I'm rich.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没事吧？
2: 算太多了。
0: 天哪，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公司。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0: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yeah, ，终于买到了，
5: 聪明伶俐。
3: Yes, I'm rich.
4: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

0: 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

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来早点睡。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3: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好，
5: 我要一个大包壳，
6: 请稍等。

0: 要点音乐。
1: 白白，你又乱放音乐！
2: 你总是想放就放，不为别人着想，没有人会喜欢你的。
3: 可是音乐代表我的情绪，刚刚我也是看到你们打球很兴奋才放的音乐。你们怎么了？
4: 那是因为巨人护腕释放放大射线，让你从分子层面实现细胞放大变成巨人。
5: 这里是我的地盘。
3: 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
5: 你怎么还不走？
1: 运动完喝杯牛奶真舒服。哇，
6: 都过来吃苹果了。
7: 刘星，你现在不能吃苹果。苹果中的果酸跟牛奶中的蛋白质混合会产生钙沉淀，刘星刚喝了牛奶就吃苹果会拉肚子的。虽然我知道你最喜欢吃苹果，但这时候你更应该自律。刘星，你不会是……
1: 对不起，我没忍住。放心好了，下次我一定自律。
6: 住手！
1: 是电饶白板。
3: 天中归队，霹雳变成巨人了，这里乱成一团了。
6: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7: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珊瑚礁。
6: 宇宙护卫队。

0: 彩虹闪电，你们跟我去疏散群众，刘星负责引开霹雳。
1: 是，
2: 小雅，你去帮刘星吧。
3: 别跑！竟敢一直放音乐耍我，给我站住！藏哪儿去了？
4: 这里应该安全了。哎，我逃跑的时候紧张的音乐怎么没了？啊，
5: 没电了。哎，没事，马上充电。嘿嘿。哦，这个鼓点不错。

0: 这些石头哪来的电呀？怎么回事啊？
1: 电窑有电感系吧，能将神经能转化为电能。竟敢电我！这次就算流星也保护不了你。谁说的？我可以。流星！哇！原来我变大后这么厉害啊！
2: 害怕了吧？人呢？
1: 再撞！快出来！我还没打过瘾呢！他来了！
3: 快回救护车，拜拜！找到了！别怕，我来对付他。肚子好难受。流星刚喝了牛奶就吃苹果，会拉肚子的。
2: 流星，先躲起来。刘星，你还好吧？爸爸，我现在不太舒服，我们得安静的躲起来，等风暴他们来支援了，很安静的那种。嗯，安静。对不起。
1: 我都不知道自己开了音乐，爸爸，这次千万不要再按了。嗯，这次我一定做到。很好，就是这样。哎，刘星，你，又找到你们了。臭死了，快出来！
2: 在哪儿？快出来！流星，完了，会被霹雳发现的。我记得这种石头可以导电。哎，有办法了！嘿，霹雳，快来抓我呀！我在这里。
1: 就是现在！你们竟然电我！霹雳现在非常生气。

0: 晴天霹雳，巨人护腕！啊！小一点，快保护白白！
1: 啊！好酷啊！
2: 嘿嘿嘿，我要把你们踩扁！

0: 霹雳，我们不会让你继续捣乱的。
1: 你们说了可不算。
2: 踩到。
1: 那这样呢？
0: 这是什么招式？
1: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我弹，我弹，我弹，我弹！这次看我怎么躲！
0: 快，大家快离开攻击范围！
1: 别想跑！我弹。
2: 大家小心！
3: 在上厕所的时候，我想到对付霹雳的办法了。
4: 我觉得
3: 在那个环境下最适合思考了。
0: 这都可以。哎，
3: 我的计划是这样。
4: 我不想这样。
3: 就是这样，没问题
0: 。
1: 找到了，
0: 我们上吧。
5: 来点音乐。
1: 这就是你们的办法了。散开确实不容易击中。别忘了，你们一旦靠近我，就要尝尝我的拳头。怎么回事？怎么打不到你们？
3: 你变大后，身体移动缓慢。我打败你的方法就是靠近你，击中。
1: 那我也不可能被打败。这个石头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啊？
3: 白板，放箭！
5: 最大输出功率，10万伏特大增速！
1: 又来！
3: 霹雳，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惊天霹雳的。
6: 我下次再也不把牛奶和苹果一起吃了，差点把任务搞砸。
3: 所以你想自我惩罚，以后都不吃苹果了是吗？
6: 谁说的？
3: 生活的牛奶不可以吃苹果，没有

0: 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革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眼下海上正上演三台共舞的大戏，其中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在台湾海峡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白天将在福建近海进一步减弱消散。受其外围环流和季风槽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我西堵。锦水滩小雨，25到29度。
1: 给打工，不仅能够多存一点钱，还能够让我们早点抱到孙子。
2: 田爸爸，现在呢，国家普救，我相信很快呢，高中也会普及的呀。像他这样的成绩，考一个5年制大专，那是没得问题的呀。那以后再工作嘛。
1: 哎呀，算了，正值有一个读完5年制大专的回来，读的时候说是包分配工作，现在又不包分配啊，就差这么1年啊。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工作又没找到，又不想回家种地，高不成低不就的。搞得现在没办法，又要去广州打工去了。
2: 那就算打工，也有脑力劳动的和体力劳动的。
1: 乖仔啊，你把俩妈今天下午给我个梨子啊，拿给安老师吃啊。
2: 啊，不用了，不用了。那你们忙哈。
1: 不是，哦，
3: 师傅，亏了我听阿姨的陪你来了，要不然你这一个人怎么走了啊？
4: 这地儿我常来，我都习惯了。你就全当是锻炼身体呗。
3: 行，跟着师傅走，活到99。跟着师傅爬，康健体不凡。
4: 你看，很快就到了。
3: 啊，还这么远啊？
5: 司令，我们都到了，我根本找不到人。
6: 我在找，我也去看呢，也得看到人。
5: 胡乱哭，你妈跑了，不要你们了。
7: 我以前咋个跟你说的呀？喊你们那个婆娘啊，看紧点，她不靠谱，不踏实。你不相信？这下好了吧？安逸了吧？人生跑了哎。
5: 讲的是哪样话？他一个大活人，我怎么可能像看犯人一样看他呢？他说他可以判个套房，我咋个晓得呢？
7: 你看你就是个孩儿，我早就。

0: 我看出他有问题了，你晓不晓得？哦，妹妹，都开始两客人了，这个婚礼搞不搞嘛？
1: 办不办嘛？安老师，书记，现在什么情况啊？安老师，
2: 那样都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新郎子说的要出去盘头发，就再也没回来了。
1: 我们都找了，根本没找到人。我晓得他开哪店。前段时间他一直讲要走。
3: 为了把他留下，我就想给补办个婚礼，没想到他还嫌家头太穷，跑了。来，那个婚礼办不办？你根本就中华，不办的话，老子要早点给大家说。你看客都来了，办，当然要办啦！那个酒席钱我都花出去了啊，我的孩儿。
1: 儿子，你赶紧你把他找回来，看着两个娃娃的面上，你们好好的过日子嘛。这个酒席照样的吃，那个红包照样的收噻。妈，不要做梦了，都走了一个晚上了，我去哪里找呢？就算是回来了，就不保证他跑呗。他不愿意给我过日子，我还能强迫他们？
2: 这是找的啥子孽哦？我的命咋那么破啊！田如林，不得行！
0: 哎，都不要看了，坐起嘛，都坐起。
2: 安老师，对不起，本来想请你来忍耐一下，没想到。
0: 我也不是外人，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只是你现在应该好好想一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他们妈就是
2: 嫌我家头太穷，所以跑了。我打算出去打工，赚钱。出去打工，那还怎么办？只要他们愿意读书。
0: 我就想办法把他们供出来。田如林，你有没有想过，娃娃们到底想要什么？我前几天呢做了一个家访，我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呢因意外致残，怕连累家里，所以就自杀了。 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嘞。你知道这个学生怎么想吗？爸爸死了，妈妈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她不得不照顾妈妈，担起家庭的重担，所以对于爸爸的死，她并不觉得感激。 而是恨。他说：“爸爸连死都不怕，还怕连累他们吗？”关键就是，爸爸死后，并没有让这个家好一点，反倒更差了。
2: 他爸爸是为他们好吗？
0: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他爸爸觉得是为了家里好。 可事实上，他爸爸打着为妻女好的名义，却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伤害。哎呀，可能我是一个老师，我就想，凡事能够多为孩子考虑一下。老师更希望你问问你的孩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0: 你们妈妈死不会回来了，你们想你家爸怎么走？
1: 我们见到妈妈了，要见爸爸了。

0: 各位叔伯、娘娘、兄弟姐妹，还有特意赶来参加我婚礼的安老师，哦对，还有聪老师，我讲两句哈。今天咱来指点，首先我觉得很愧疚。本来是婚礼，但是新娘子跑了，我觉得天都快垮了。幸好安老师提醒我，我有两个娃娃，我打算陪我妈还有两个娃娃做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今天我想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安老师，我谢谢你给我指了条明路，以前我不懂事没听你的，以后我一定听你的。
1: 田如林，老师也不敢说那条路是绝对正确的，但你为了家里的孩子能够留下来给他们又当爹又当妈，其实挺不容易的，也很有勇气。就冲这一点，老师以你为荣。以后呢，要是有什么困难就找我。以后这个娃娃要有什么困难，大家都帮帮他哈。
2: 有的呢。
1: 那我就替他谢谢大家喽。
3: 来，冲老师。
4: 谢谢大家啦。
1: 来。
5: 如林。祝愿你能从今天起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0: 丛老师，谢谢你。来来来，我说一下，安老师是我最敬重的人，我们大家一块敬他一杯好吗？

0: 是啊，
1: 给女神的花环啊。
0: 谢谢
1: 师傅。
0: 哎，
1: 我这次来百果村收获真挺大的，我真没想到这婚礼能够正常进行啊。哎，你跟那些老乡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你整个人全都散发着女神的光环。
0: 拿我开玩笑是吧？
1: 没有，我说正经啊。风经过山川，云落在山间，希望的种子种在我心田，你给的光我努力生长，种出芬芳。

0: 我找到能够帮助你妈妈的办法了，思雨妈妈，我跟诗雨聊一下啊。诗雨，我咨询过专家了，像妈妈这种情况还是可以治愈的，虽然不着急就医，但平时。 只要给妈妈找点事情做，就能够缓解。诗雨，你快坐。我呢，帮妈妈找了一个编竹篮的工作。第一呢，妈妈可以有点事情做，缓解她的病情；二来呢，你们家也能多一点收入，这样你就不用每天去捡垃圾了，觉得怎么样？
1: 老师，您有没有想过吗？ 编竹篮一天十几块钱，捡垃圾一天20多块钱，一个月以外差200-300块钱。如果是你，你怎么选？

0: 那你想过以后吗？就算是你好不容易熬到了初中毕业，带着妈妈去打工，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除非把妈妈丢下。
1: 不可能，我不可能把他丢下。
0: 那对呀。那你告诉我，不把妈妈丢下，是不是只能找这附近的工作？端盘子、洗碗，最多一个月也就1000多块钱。想要赚的更多，你是不是得去城里啊？你现在没有文化，能做什么呢？像那些男人一样去挑灰浆吗？你还得吃，还得穿，还得租房子，你能剩下多少钱啊？你怎么照顾妈妈？你的未来就打算这样吗？
1: 或许你说的对，但是我等不了。我们一个月捡垃圾能赚500-600块钱，如果不捡的话，就要被饿死。我们现在没有资格讨论未来，我们现在得先活下去。南老师，谢谢你的好意，我们不需要，你走吧。

0: 这个是我上次来忘记给你的，我以为会用不到了。
1: 我和我妈身体都很好，不需要。

的身体都很好，不需要。

0: 怎么了？
1: 他我是真管不了了。你看看他在看什么书？小学课本，日子不是这么混的。你还想不想毕业了？你看就这样，一问就不回答了。
0: 我来问吧。好了，潘石宇，你先别哭啊。志宇，那天你给老师算了个账，今天老师呢，也跟你算一笔账。你不是说捡垃圾和编竹篓每个月差了200块钱吗？老师帮你把这个钱补上，算是我的固定投资。这样呢，按年利率1.5%来算，
2: 到你高中毕业4年，
0: 总共不到10000块钱。等你上了大学，勤工俭学。我们还按这个利率还给我，一个月就还213块钱。如果你要好好读书，就可以考上重点高中，再上大学。那你能选择的工作就多得多了，收入也能上一个台阶。我们就按毕业生平均6000块钱来算，你一个月就能赚到你一年捡垃圾的钱啊！而且你就更有能力好好的照顾妈妈了。老师上课的时候不是教过杠杆原理吗？当力量小的时候要学会用什么？
3: 例句。
0: 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在帮你争取例句，咱们用最省力的办法挑起生活的重担。
3: 可那是你的钱。
0: 老师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那是固定投资。你看。协议书我都帮你准备好了，签个协议吧。

志远，因为你是个好孩子，你能够好好的照顾妈妈，并且保护她，老师觉得特别的骄傲。我就是受不了别人对你那些不实的评论，老师答应过要替你保密。所以，只有这个办法了。我们签了好不好？

0: 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同学们下课，起立。
1: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老友，你留一下。
2: 好。老师，
3: 走。哦，
0: 你看看这个，这是老师在网上帮你搜集的资料，这些是全国开设烹饪专业排名前十的学校。
2: 在上海呢。
0: 怎么，你喜欢上海啊？
2: 我爸我妈都在上海打工呢，他们说好了，等我这次中考完就带我去上海玩。
0: 那去上海读书不是更好吗？
2: 我真可以吗？
0: 当然了，你看这上面写着呢，去年招收咱们省的学生最低分数线是315分。
2: 315？
0: 嗯，
2: 那也不是那么高嘛。
0: 怎么样，燃起斗志了吧？哎，你再看这些，这是咱们省内的，老师帮你看了看，而且还打了电话，这些学校都可以，我们就把这些当做最低目标嘛。
2: 嗯。

0: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他的成绩。你看，哦，他语文考了132分，基础题都没错。
1: 我这数学也没问题，我检查好几遍了，这也太神奇了。
0: 对呀，这孩子怎么突然进步这么大？
2: 你在说什么呀？
1: 哎，安校长，你来的正好。潘石屿这次期末考试总分排到了全校第10啊。
2: 真的呀？
1: 对呀。
2: 哎呦，太好了。不是，你们俩怎么这个表情啊？
1: 不可思议呀。
0: 自从你找他谈话之后，他上课不睡觉了，而平时呢也有明显进步，那他一下子提高这么快，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2: 他的试卷有吗？
1: 都有，因为他情况特殊我们都找出来了。
0: 对，
2: 给我物理的也行。
1: 啊，这是物理的，来，你看。
2: 你们看，他前面的基础题几乎全对。这儿，这个只写了两个步骤没写完。你还记得你抓着他看小学课本吗？
1: 我记得。
2: 他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基础题上了。那现在你能告诉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吗？
3: 自从家里出事之后就没怎么学习了，语文还好，数学感觉还得往回补，所以
4: 哎，看来我是误会这孩子了，得找个机会给他道个歉。
2: 行。哎，
1: 我这个欠怎么道啊？那谁上课睡觉我不都在管吗？
2: 语文试卷呢？给我看看。
0: 那你看，132分，基础题一个没错，阅读理解是差了一点，但这作文52的高分。啊，
2: 作文题目是什么呀？
0: 以信任为主题，题目自理。嗯，你们听啊，这第一段就特别精彩。什么是信任呢？当你可以跟别人分享秘密时，可人终其一生能够遇见几个可以分享秘密的人呢？我怎么就不知道这孩子什么时候文笔这么精彩？你看，还有这最后一段，那个人曾说他会帮我一直保守秘密，我是如此信任他，可我要努力的却是有一天有勇气能将我的秘密公之于众，我相信这也是他所期待的。
2: 相信我，这绝对是他最真实的成绩。陪着我，伴我
5: 走向他不一路星河。
6: 当我曹老师好，快点把门关上，换东西。陪着我，
5: 哎，好。

0: 把脚放下来啊！
1: 我脚臭的。
0: 这么冷的天，快进了屋。徐芳，感觉自己这次考怎么样了？
1: 哎，我觉得我这自己没有考好，不然再上个十几分还是可以的。
0: 哎，老师有个方法能帮你把再看看这个，是你之前三次模拟考试每一门的最好成绩，我都帮你标出来了，你自己填上。

0: 610？
1: 怎么样？你是不是自己也很惊讶？
0: 是。
1: 齐芳，如果你下次模拟考试拿出之前每科考的最好成绩时候的状态，是不是就能轻松突破自己了？
0: 好像也是哦。但是老师，我真的可以吗？
1: 把那个妈去掉，你可以的。老师帮你一起努力，好不好？好，来，我给你具体分析分析啊。你看，你这三次考试，物理考的最好的是第二次模拟，你考了81分。但是第三次呢，你这……
0: 老师咋了？
1: 你要不然还是先去把脚洗洗，咱们回来再聊。
0: 好，好。
2: 来了。哎，是雨，
3: 是你妈妈。
4: 安老师，你和医生提供的方法很有效，我妈妈最近稳定了许多。这是我妈编的竹篮，我给你拿了几个，也不知道用不用得上。
2: 这么好啊，快进来暖和一下。来，坐在这儿啊，让妈妈暖暖脚。坐在这边吧。来，给我吧。这不会也是妈妈编的吧？
4: 对呀、啊。
2: 这个也太厉害了吧。诗雨，这次考试你的成绩不错，整体提高了60多分呢。
4: 有一道几何题我做错了25次，最后才把它搞定，没想到这次期末就考了，运气还不错。
2: 不是运气，是努力。快喝点水吧。诗雨，我在想下个学期你可不可以搬过来住啊，这样离我近一点，我随时都可以给你辅导功课，以你现在的能力成绩还可以提高一大截呢。嗯，
4: 但是我妈……
2: 诗雨，我可以把你和妈妈一起安置过来。
4: 那不行。
2: 诗雨，你看这里啊，是教师的宿舍区，刚好那边有个空房子，同学们是不会知道的，最多就是几个老师知道，但是我会告诉他们一起保守秘密的，好不好啊？
4: 安老师，对不起，我妈。
2: 行，没关系，老师再想想别的办法。
4: 这是还你的500块钱。
2: 哦，我先不用啊，不着急的，你先拿着用好不好？
4: 这是我妈编竹篓赚的。妈，而且村里也帮我们把低保搬下来了。谢谢安老师。
2: 收下了，
5: 年后。

0: 你要调工作了？哎呀，差不多吧。问呀，
1: 我问，那我来替你问，你这是要回城啊，还是调到别的地方去啊？
2: 回城。
1: 外公回城了，太好了。回来干嘛呀？我一个人都习惯了，回来还添麻烦。
2: 你回来干嘛呀？当然陪你啊。
1: 陪我干什么呀？关键啊，是暖暖得回城上小学了。哎，我说。
2: 以后这个任务可交给你了啊！哎呀，没问题。暖暖，外公陪你可以吗？可以，
3: 不，你不天天看报纸就行。<笑>
2: 你看看，你看看，在孩子心中你是什么形象？哎呦，哎呀，韩老师，你把暖暖以后就交给外婆外公了，没问题吧？
1: 我可听说了啊，你老是麻烦同事来接暖暖的啊。嗯，那安主任都发话了，我敢不听吗？<笑>喂，张楠，
4: 安老师，过年好，给您拜年了。
1: 过年好啊！哎，你是回来了还是在上海？
4: 你帮我也问候你的爸妈，祝他们身体健康，你自己呢也要前途似锦。谢谢安老师。哦，对了。
1: 不知道您后几天的时间怎么安排的，我可以来看看您吗？那我们初三吧，初三你看看哪些同学回来了，我们都一起约着聚一聚。
4: 好嘞，那安老师您先吃饭，我们初三见。
1: 好嘞，新年快乐啊！哎，爸妈，嗯，你们记不记得我那个第一届学生叫张楠？
5: 人家研究生都快毕业，很长时间过得多快！
1: 是啊，那忘不了，就是考上那个华东大学那个吧？对，这孩子真有出息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每年大年三十都要给你打电话拜年，这孩子可有心了。哎呦，
5: 真是个好孩子。嗯，
1: 来，
5: 哎，
1: 去开一下门。
6: 好，
1: 那是大年三十的，谁来了？
4: 是，
2: 谁呀？
7: 爸爸。
6: 暖暖，过年好啊！你们要想爸爸？
4: 想想死了。哎呦，
6: 吃着呢，爸妈，过年好！哎呦，过年拜年了！哎，顺便拜些年货。哇，对了，这个猪脚啊，绝对好，是我们农民家里啊用粮食喂养的猪。呵，
4: 真好。
6: 还有一些土鸡土鸭都是今天杀的，
5: 放在盆里吧。
6: 啊，行，给你们放厨房。哎，暖暖。
5: 来，拿着，给你的压岁钱。
1: 谢谢爸爸，爸爸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啊，那你们先吃，我就先走了。
1: 爸爸别走。就是
2: 来了都来了，赶紧喝一杯，坐下。
1: 哎，
2: 我给你拿套餐具，你坐着吃。
6: 来来来来来，行。
1: 去去把凳子过来。
6: 好好好。
1: 哇，
6: 够丰盛啊！
1: 来，
2: 谢谢。
1: 爸。
7: 再倒杯酒呗。哎，倒吧。哎，
2: 谢谢爸。
7: 那来，爸妈，我敬你们新年快乐。
6: 哎呀，也敬你。
7: 哎，新年快乐。
6: 那我敬爸爸新年快乐。
7: 好嘞。等等，外婆还没举杯呢。
6: 快着点儿啊！新年快乐！来，爸，热水好了。
2: 来，喝上。
6: 你应该也知道，我现在调去村里工作了。今天正好来，有些事情想向您请教。你想说的是？ 说实话，其实一开始当我得知要去村里工作的时候，我心里还挺排斥的。毕竟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现在好不容易走出了大山，又要回到村里，真是太难了。那现在呢？您是不知道，今天我从村里离开的时候。 有好几户人家，硬是要给我送东西，说是我不要的话，就是瞧不起他们。你说，我对他们帮助很大。

0: 你得多吃菜啊！对，外公外婆，你们要多吃点蔬菜哦，不然会上火的。
1: 说的对，
0: 你看看，这样够不够多？
2: 很够的。
0: 外公这个也够多吧？
2: 多。
0: 来，那你也吃一根好不好？嗯，
2: 吃吧。
0: 爸，我听陈叔说。

0: 明明在那边的群众基础还是不错的。他们说了，你一大学毕业生，愿意留在村里，他们就觉得有希望。而且啊，一定要让家里的娃娃看看，什么是吃国家粮的人才，也是帮主。爸，你知道我那一刻在想什么吗？我当初就是因为反对安言，留在乡村中学。
1: 我们才渐行渐远，一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当然了，也是我犯错在先。嘿，我真不是人。不说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跟安言的事跟我们说了也没用。你之后的决定，只要安言和孩子接受，那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不过，你已经决定扎根农村，我听，你既然已经决定扎下来了，驻村工作一定会带给你更多的收获。见人性，见苍生，最主要的是能看见自己。

0: 怕您找不到，就来接你。
1: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啊？
0: 我已经拿到了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录用通知书了，春节以后就可以去实习了。
1: 这么厉害呀，真是太棒了。
0: 可是
1: 怎么了，还有犹豫啊？
0: 我跟妈妈分别这么多年，很想跟他们待在一起，但如果我继续留在上海工作……
1: 我特别理解你，当时奶奶没有想到你的福你会有遗憾，所以你也不希望妈妈有遗憾，对吧？
0: 对。
1: 可是我记得你不是找了个女朋友吗？人在上海，那人家小姑娘会跟你回来吗？那你呢？你自己怎么想啊？其实你要问我答案的话，我的建议是你要听你自己的内心，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想奶奶也好，妈妈也好，他们都不希望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
0: 谢谢杨老师，我有答案了，我留在上海。
1: 加油，挺难的。
0: 没问题。
1: 你可以。
0: 可以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安老师，老师，哎呀，今天快乐！谢谢。
1: 安老师，来看看。
2: 好久不见，我们都去年没见了。
1: 安老师做饭，做了。来好嘞，好嘞。
3: 看你们，我还挺高兴的。来吧，都给我汇报汇报你们现在都怎么样啊？我们都读研究生了，老师。
1: 对。
3: 哦，是吗？那跟张楠一样啊。嗯，在他的鼓励下，我们俩都读了。他想来自由逐渐，所以我们都请教他来。
1: 我是请教安老师的。
2: 郭品仙，
1: 你现在在忙什么呀？
2: 我本科毕业之后，就在当地考了公务员。
1: 这什么地方呀？乌江县的林业局。乌江县那不是我爸爸之前待的地方吗？
2: 安主任在乌江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吗？<笑>
1: 他在那边年头比较长。那你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2: 安老师，您就别问了。他总觉得自己混得不好，对不起您。
1: 不是，都当公务员了，还叫混得不好啊？
4: 他本来也想考研，后来是家里遇到点困难，他就先工作了。
5: 瞧你那样，你平时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不总说安老师好吗？
4: 就是。
5: 现在人在你面前怎么不说话了？
4: 不好意思呀、啊。
5: 他说要感谢安老师您，那会儿上他们家去给他补课，要不是您啊，他现在就在家里面种地呢。
4: 哎呀，想想这些事情都过去十一年了，这你还记得呢？
5: 记得，永远记得。
4: 郭品仙同学。
5: 班主任看你来了，宗校长。哎，俺老师。哎，别动，别动，别动，坐着就行啊。爸爸，宗校长，换俺老师来看我们了。
6: 哎呦，老师来了。哎，你们先坐下哈。哎呀，这个坟头有点臭，没事吧？你们凑凑。哎，没得事情，都是农村出来的。爸，你这腿是咋个弄断的？
5: 我上山砍柴的时候摔断的。
6: 就因为这个不上学了。
1: 哎，老师，哎，你们先坐一下，我去给你们倒口水哈。要得要得，
6: 哎，
1: 谢谢您，刘老师，还专门来看我娃娃。你看他都脚酸这个样子，这家都活路又多，确实没得办法，天天送他上学。哎，
6: 老师，和着睡。
5: 哎哎哎，
1: 我手洗干净了嘞。
6: 没得事，没得事。
5: 不不不，
1: 谢谢哈。哎，哈哈。嗯，其实今天也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嘛。 你们也知道现在马上就要中考了，这个孩子的成绩考上一中是没问题的，只要考上一中，就等于半只脚在大学了嘛。
6: 我们也晓得，但是天天背回学。

1: 我想，你也不嫌事。我可不可以休休一年，明年再考啊？那就太不划算了。要不把他接到学校，让同学照顾他呢？
0: 这恐怕不行吧？他家都要备战中考，就怕。周校长，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副校长，我先说两句，首先呢，郭品仙这个孩子呀，他的学习成绩是全校第四名，完全有可能考上一中。说句公立话，我们帮他也是帮我们自己。第二呢，这个孩子的家庭条件很一般，在座的除了安老师以外，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我们都知道，要想改变农村家庭的命运，必须得有一个人工作，是吧？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农村家庭的面貌，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啊，我建议这个孩子的伤势没有恢复之前，能不能送教上来？
2: 这代价会不会太大了点？
0: 为了一个学生值得不？我想说两句啊，我是郭品仙的班主任，首先特别感谢钟校长温暖周到的考虑，那我又作为物理科室的任教老师，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孙教授门的工作。我是教数学的，我也愿意参加，那我也愿意。
3: 你看，我们数学组就有两个老师，
4: 哪里是我来嘛？
5: 语文我来，英语我来。
6: 我虽然是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也愿意帮他啊。我给他煲一锅大骨头汤，给他补补身体，好不好？
3: 好。
7: 我现在把石头从船上拿下来，丢到水里面，水会下降还是上升？
6: 会下降。
8: 是的，会下降，神奇了吧？
9: 太神奇了吧！
8: 将卧孤村不自哀，这后面是什么呀？
9: 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8: 这首诗的作者是谁？
9: 作者是陆游。
8: 那轮台是指哪里？
9: 新疆轮台县，这个
10: x 平方加 y
11: 平方，给你颗糖，谢谢安老师。
0: 来吧，你看啊，这个题的解法呢是。
11: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哦，那太幸福了。那你还不赶快感谢感谢安老师？肯定得感谢啊！哎呀，真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些老师，还记得这些事情。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不忘本。
12: 其实我就是觉得，老师们对我付出这么多精力，但是我混的却不是很好。
11: 那你告诉我，什么叫做混得好？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2: 工作上尽忠职守，在家里孝敬父母，这就很好了呀。哎，秋月、杨红，你们俩呢？毕业以后打算怎么办？
13: 其实，安老师，我想回和平中学，和您一块儿做老师。
11: 你研究生毕业应该去高中啊？
13: 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高中要直面高考，压力太大了，我还是想跟着您一块儿。
11: 您不会嫌我没有上进心吧？欢迎还来不及呢，
13: 就是觉得有点屈才了。这个事情呢，你自己得想好。从义务教育的需求来看，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能够进入，那就是很大的幸事啊。
14: 安校长的本色显露出来了啊？
11: 有吗？
14: 特别明显。
11: 然后你呢？
15: 老师，我学医的。

0: 毕竟人命关天，所以我打算继续读博。
1: 厉害哟、
2: 啊，真的很棒呀！来吧，老师，敬优秀的你们，
3: 敬优秀的安老师，
0: 敬妈妈一样的老师，
4: 敬我的偶像，
5: 敬我的守护神，
6: 敬我。

0: 我们这次会议的内容呢，主要有三点。第一，传达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对于适龄残疾儿童送教上门的会议精神。第二，传达我市教育局的部署。第三，下发与解读我县的具体实施方案。下面我们依次进行啊。首先我要说的是，残疾儿童呢，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对有一定接受教育能力但因故不能到校接受教育的残障儿童少年展开服务，按照户籍所在地和年龄来划分对口的学校和学生。其实教育局的意思呢，就是说每名残障少年儿童每个月至少接受一次送教上门，每次呢不少于两个课时，每个课时不能少于30分钟，一个学期总共去至少10个课时，算下来就等于一个学期也就去了5次。这上面还提到要根据残障儿童的实际情况定制教学工作方案，其实啊就是个别化教育，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2: 不是有特殊教育学校吗？
3: 好像市里有。
4: 我们县里没有。农村的残障少年送去市里，你们觉得现实吗？
5: 刚才安校长说课时不多，不难做到。可是这里面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没有特殊教育的经验，在这方面
6: 对
5: 也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6: 是啊，没有经验
1: 啊。对了，还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送教上门呢，它不算是义务劳动，它还是有国家专项津贴的。
7: 可是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应该是1:13.5的师生配比，你看看我们老师这完全也不够用，我这一个人带3个班的语文，你给我再多钱我也上不动啊。
3: 这确实是我们精力有限。
4: 大家的困难我能理解，但是你们也知道，这个免费送教上门服务啊，无疑是遏制了义务教育学生流失的有效手段。国家都拿出这么大的财力来推行了，我们作为人民教师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这样，大家呢先主动报名，文件上也写了，我们的学校呢对口11个村，就13位残障少年。咱们这么多老师啊，还教不过来吗？
8: 是不是还是只有你们3位副校长报名？
1: 是啊。
8: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一点奉献精神都没有？副校长跟我说，以前你跟钟校长给那个
1: 郭品仙，
8: 对，给他免费送教上门服务，还培养他考上了1中，这在当时的教育界可是被传为佳话的。
1: 情况不一样吧，当时郭品仙也只是摔断腿，智商还是很高的，也很爱学习。这次呢，大家要面对的是残障少年，我觉得老师们不敢，可以理解吧？
8: 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工作怎么推进啊？
1: 送教上门这件事情能不能和老师的职称挂钩啊？
8: 这不行，这太功利了吧。
1: 有效果就行呗。对于送教上门的老师，我们优先推荐参加职称评审。再说了，评职称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激励老师吗？我建议就限定在中级职称，这样年轻的老师们呢也能多些热情。
8: 行，就这么干。
9: 你好，我是教语文的李老师。
10: 你好，我是教数学的刘老师。
11: 哎，你咋个不得礼貌嘞？
12: 不好意思，他这个阿姨就是这个样子的。
10: 没事没事。
13: 英英，老师来看你了。
9: 老师好。
14: 哎呀，我这个女儿真是命太苦了，当时都怪我没。

0: 这回忆变好嘞。
1: 好，妈妈相信你哈，挺懂事的。
2: 天空的云从西边，
3: 我咋知道这些东西要哪样用？你讲那些东西我都看不见，虽然读书也看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到处被人瞧不起。唉，
2: 如果人民啊，俺们刚刚你说的这些可能真的会伴随你一生，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书，俺们就会晓得火烧云是红的，天空是蓝的，树叶不光是有绿的，还有黄的、红的、紫的。你要晓得，人不光是用眼睛看世界的。
4: 孩子，只要你肯努力读书，将来很可能会考到城里的大学。城里针对于盲人的基础设施，现在是越来越完善，照顾起你来比现在要好得多，你知道吗？
2: 人不应该因为缺陷被任何人瞧不起，瞧不起你的只有你自家。那我们继续。

0: 师，你觉得我能考上城里头的一所学校吗？
1: 老师现在不能给你保证，但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2: 如果这还有多远啊？
0: 很快啊，你看那个寨子，过了这个桥不就到了吗？
2: 还得往上走。

0: 师傅，您不担心有些老师纯粹是为了评职称才送教上门的吗？
1: 那有什么不行啊？
0: 这会不会太功利了？
1: 那比起功利心的那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打鸡血都找不着出口，那么强多了。
0: 明白了，还是您考虑周全啊。
2: 阿姨。
1: 哎，
2: 真是你啊？
1: 张家寨也是你负责呀？啊，
2: 南沟西村有七个寨子呢。我今天听上面说有老师来送教上门，没想到真是你啊。啊，
1: 之后呢是由这位同事负责送教，我今天就是带他来熟悉熟悉环境。
2: 啊，辛苦你了。怎么称呼？
0: 从俊生。
1: 叫他俊生就行。
3: 俊生。
1: 卢广斌，卢书记。啊，
0: 你好卢书记。啊，
2: 你好。走吧，带敏捷见见那孩子去。
1: 走。

0: 小心点脚下啊！啊，刚好你把孩子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呗。哦，
1: 这孩子啊叫张洪阳，哎呀，他是3岁的时候啊发了场高烧，引起重视，后来烧严重了，变成脑膜炎了。他父母啊是给他一直在治，治到孩子
0: 现在多大呀？能自理吗？15岁，
1: 其实大小便都没问题，饭也能自己吃，就是其他就不行。

0: 行吗？
1: 吓我一跳，这怎么端一人啊？
0: 没事吧？
2: 红阳，你耿大阳，
3: 耿龙阳，
0: 他就是张红阳。来，跟两位老师打招呼。
3: 打招呼。
4: 他上过学没有？
0: 没有啊，哪有学校敢收啊？之前都是爷爷一手带大的，可去年的时候爷爷也去世了，之后就靠吃百家饭长大了。吃饭的时候走到哪儿，大家就给他一口饭吃，有时候我们也带他一块吃。
4: 师傅，
1: 嗯，
4: 这怎么叫啊？
1: 红阳，你是叔不？
3: 你是叔不？
4: 啊？
1: 刚才我们学得很好哈、啊，再来一遍啊！一，一，
3: 一。
4: 你回来，南听空，坐下。
3: 你怎么
4: 啊？
3: 你坐下。
4: 我是让你坐，
3: 我是让你坐。
4: 好，坐。
1: 好，来。看我，一二三，老师，一二三，我们三个人，三，
3: 对了，
4: 红阳回来，啊，红阳，你去哪儿？红阳，儿，对。那你手里的和地上的一共有几只啊？
3: 1、2、3、4、5。
1: 哇，对了，
0: 你听到了吗？
1: 对啊，
0: 红阳会数了。耶、yeah! ！红阳听到？
1: 哎，红阳会数数了。
0: 我就是来提醒你们一下，每天只有一班班车，怕你们错过了。
1: 好嘞，哎呀，快出来吧，红阳！
4: 红阳，
1: 快出来！
4: 来，红阳！
5: 哎，真是可惜了，要是能多待一会儿，说不定能教他数到十了。
0: 安言，这鸡你收下吧。这个，翟老跟我说了，这是他家的鸡，既然红阳抓到了，就你们拿回去补补身子，也是心意嘛。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用这么客气。
1: 先生说的对，心意我们领了，谢谢啊。
6: 哎，红阳，交代我们今天来搞哪样不？
3: 抓鸡。
1: 任重而道远呀。对了，之后就是君生老师他自己过来了，所以你这边多照顾一点哈。
0: 放心吧，没问题。
1: 那我们走了哈，
3: 走了。
0: 嗯，那你们慢点啊。
1: 啊，好嘞。我一会儿去趟潘世宇家，就提前下车了。你先自己回去。
5: 哦，好。
0: 来，红阳，走了，带你去吃好吃的。哎，小心点啊。哎，小心点。
7: 世宇，
8: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哎，
7: 我和丛老师去沟西村送教上门。我一看路过你们村子，我想着你肯定回来了，所以给你补补课。
8: 安老师，那这样多辛苦你啊。
7: 不辛苦，反正给谁补都是补啊，是不是？成全你这份孝心，让你陪着你妈妈好不好？来，奖励你。来啊，我给你变个魔术，你可以让他下或者上啊，你来控制。
8: 下。上。

0: 我这儿有这个，你们要不要？
1: 不要，你们脚啊。嗯嗯。
0: 哎哎。曹老师。
2: 哎，李老师。怎么了？
0: 你干嘛去？
2: 我里面还有一份饭，我帮我师傅打了，他去家访了，我去拿。
0: 你对你师傅真好。
2: 还行还行。
3: 丛老师这么帅，学校又好，你抓点紧呐、啊！
4: 就是急死人了。
0: 那我这不是没机会吗？
4: 机会吗？等着，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3: 对呀。
4: 我这。
3: 你傻呀？等他回来一起吃，这不是机会啊？我们吃。啊？
5: 我们吃了，李青没吃，
3: 才显得是在等他。啊。
4: 我们可太会了！
6: 哎，丛老师，来，
0: 老师，坐这儿，坐这儿，
6: 直着来，过来，过来，一起。

0: 曹老师，嗯，我这个酸豆角不错，给你来点吧。
1: 啊，不用了，我最近口腔溃疡，吃不了辣了。
0: 啊，那你有药吗？
1: 有，我师傅给我买的，谢谢啊。
2: 师傅
3: 呀，这饭盒真好看，真不知道该羡慕安夏有你这么好的徒弟，还是该羡慕你有安夏这么好的师傅了。
1: 我要是你，我就两个都羡慕。
0: 丛老师，嗯，你这几天送教上门感觉怎么样？
1: 嗯，总体来讲有难度，但是有小的进展。哦，
0: 嗯，还有吗？
1: 没有了。
3: 是啊，那你想不想听听我这几天感觉如何啊？
2: 朱小姐让我给她准备资料，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1: 那个，你先坐，我先忙呢。
4: 吃完再走啊！啊！哎呀，李琦，你就笨死了！
0: 我都尴尬死了！
4: 哎，行了行了，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0: 师傅。
1: 哎，
0: 你吃饭没？快来快来快来，我给你打了饭，你别吃那面包了，没营养，留着当明天的早餐。啊，
1: 行吧。你这也太细致了吧。你在水里问了多久啊？
0: 也没多久，就五分钟吧。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
0: 这还不简单吗？我跟门卫师傅说了一声，你一回来他就给我打电话了。
1: 行啊。哎呀，你看你这么有心还这么温暖，你这属于暖男属性啊，这谁以后要跟着你都幸福死了。哎，对了，你有女朋友吗？
0: 没有。
1: 没有啊，不过你这也不小了，该谈恋爱了，有益身心健康。
0: 是啊，我不就怕我喜欢的人感受不到我的好吗？
1: 喜欢的人感受不到你的好，说明了什么？第一，你做的不到位，人家就感觉不到。第二呢，有可能人家对你就没有意思，所以要么你就再努力一点，要么只能放弃。笑什么？
0: 没有，我就是从来没感受过你有这么犀利的一面。
1: 你不知道他们以前都叫我灭绝师太啊？
0: 灭绝师太啊？

0: 心点啊，路滑。红娘就在这儿呢，这里啊是咱们这个村子最高的一户人家。哦，每次到了这个点儿，红娘都在这儿。哎，你看，哎，红娘，
1: 谢谢啊，罗书记。
0: 行，那我去给你们弄点水去啊。
1: 好的。红娘。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丛老师，对不对？
2: 对。
1: 来，丛老师又来给你上课了。老师今天来教你你自己的名字，好不好？
2: 好不好？
1: 来，你看啊，你的名字叫张
2: 张
1: 红阳。你说，我叫张红阳。
2: 我叫。哈尔，
1: 你不叫哈尔，你叫张红阳。
2: 我叫哈尔，哈尔。你，
0: 宋老师，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啊！来，红阳，喝水。
1: 谢谢啊，陆书记。来，红阳，听我说。哎，陆书记，嗯，我在这儿教他就行，你不用在这儿待着。
0: 你确定不需要我帮忙啊？
1: 啊，我确定。
0: 那加油，
1: 红阳，你再说一遍啊！你叫张红阳，
2: 我叫哈尔。
1: 你不叫哈尔，哈尔是骂人的话。以后别人再说你是哈尔，你要告诉他们我叫张红阳。
2: 我叫。哈尔，
1: 你叫张红阳。
2: 我叫哈尔，
1: 你叫张红阳。
2: 哈尔，
1: 张红阳。
2: 哈尔，哈尔。公，你不要生气，我会乖，我会听话的。
1: 红阳，老师给你做点东西吃吧，好不好？等等我啊。哎，等等，红阳，你看这碗粉上面有什么呀？
2: 蛋。
1: 这个鸡蛋像什么呢？是不是像一个太阳？
2: 太阳。
1: 哎，对对对对，太阳。红阳，那你看这个辣椒是什么颜色的？
2: 红。
1: 没错。所以红阳把这两个连起来念，应该是
2: 红蛋，红蛋，红蛋，红蛋，红蛋，
1: 来吃吧。红阳，你看这是什么？
2: 咩，
1: 咩又叫
2: 羊。
1: 你看它是什么颜色的？所以把它连起来读是
2: 咩红

0: 弘扬，弘扬。
1: 你说什么？
0: 弘扬。
1: 对了，你的名字，你就叫张弘扬，弘扬。
0: 张弘扬，
1: 对，弘扬，
0: 我叫张弘扬，
1: 好样的。

0: 大南，哎，你怎么来了？不是回上海工作了吗？
1: 安老师，我决定回来工作了。
0: 怎么这么快改变主意啊？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我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出点汗，也能舒服点啊。是啊，打了球，感觉也没有那么丧了。那现在可以说了吧？我妈妈得了口腔癌，家里没有钱给她治病。
1: 咱们市教育局不是来了位新局长吗？他邀请我回来参加脱贫攻坚的工作，有一笔人才引进的费用，正好可以解决我妈妈的手术费，所以我就答应了。您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没有来找您，对吗？
0: 知道你还问。
1: 老师，你已经帮得我太多了，我研究生都快毕业了，生活的苦应该让我自己去承受了。而且，通过我自己的能力解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高兴。可是，你会不会有些不甘呢？
2: 对了，新来的局长人很好，很亲民，是从上海来挂职的。他答应我，只要我驻村的地方打赢了脱贫攻坚战，通过国检，他可以重新让我选择一次。哎呀，这样也很好啊。那你朋友呢？跟你回来吗？让我猜猜看啊。 你又自以为是的怕连累人家，所以选择分手了。赵楠，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你怕你的妈妈和奶奶一样，子欲养而亲不待。但是女朋友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你处理得不够好。 你完全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规划告诉他。毕竟两个人的力量更大。现在，你既然已经放弃了爱情，选择了亲情，并且做出了回来的选择。

老师觉得你要更加努力，你在农村出身，对这里比较了解，也有很清醒的认识，老师就希望你把从外面学到的东西带回家乡落地并且扎根，做出属于自己的成绩。这里太多人需要你的帮助了。

0: 还能评职称，好好干，
1: 必须的。我打算接下来要巩固从艺术导师，而且我希望他能够掌握如何写自己的名字。
2: 安老师，姐你，
1: 刘林，啊，
2: 你怎么来了？
1: 家里头刚塑料头租买，我给你留了一点。
2: 不是，
1: 我怎么能收你的猪肉啊？安老师，你瞧不起我呀？
2: 不是。
1: 我来主要是跟你说，我找到一个给领导开车的工作，我出去打工了，留下来多陪两个娃娃。哎呀，这样好，能多陪陪孩子。看在我这么听话的份上，这猪你收嘛。行，那这肉我就收下了。我还有一锅金球。你说。
2: 等两个娃娃上初中，你还教他们？
1: 当然，这是你们的大师哥，他给大家带了一袋肉，明天给大家多加一个肉菜，好不好？

0: 洪阳，跟老师再复习一遍啊。我叫张洪阳。
1: 我叫哈尔，哈尔。
0: 你不叫哈尔，你叫张洪阳。
1: 你是张洪阳，我是哈尔。
0: 不是张洪阳，你是张洪阳。
1: 你是张洪阳，你刚刚讲的。
0: 洪阳，你要是下次再记不起来名字，你就看看太。算了算了算了，我们今天不练名字了，好不好？等一会儿雨停了，我们复习复习数数。
1: 啊，叔叔。
0: 张洪阳，张洪阳，你快出来！你抓什么鸡吗？张洪阳，你快出来！这是人家鸡。张洪阳，哎呀，我们在练数数
2: 啊！我回人家偷我钱。
0: 哎，洪阳，你快出来！
2: 你这个哈尔，快出来！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陈淑贞女士名下，始建于1930年至1938年间的，位于徐汇区建华南路和富阳路交界处的新安里酒店群，产权交由京城律师事务所代为持有，为期10年。10年届满后，产权过户到麦承欢女士名下，归麦承欢女士所有。在这10年期间，经营管理权由麦承欢享有，盈亏自享自担。麦小姐，陈淑贞女士让我律所代持的新安里的产权期限为10年，10年后产权过户到您名下，所以您现在全权享有新安里花园酒店的经营管理权。
1: 这新安里原来是老太太的，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她怎么给了欢欢了呢？
2: 这还有一封信是留给姚先生的，请您帮我转交一下。
3: 那你还要跟他表白吗？哎，你说这麦承欢，我是以后叫他老板娘啊，还是把他当成竞争对手啊？
2: 老板，
3: 你先冷静一下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呢，这种事情不接受也得接受吧。咱俩就放松一下。

0: 你跟你爷爷一样，他那个时候做生意向来算无一策，凡事都讲个利益最大化。我觉得做人跟做菜一样，如果只盯着结果，急功近利，菜没了温度，最终食客吃下肚子里不会真心买单的。
1: Eric， 听说兴安里落到了麦承欢手里，这就是你所谓的节奏吗？
2: 这是奶奶的遗嘱。
1: 我必须提醒你，你的时间不多了，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

0: 老板，要不我现在就订回瑞士的机票吧？
1: 你想回去，我不拦着。
0: 现在新安岭已经是麦城欢的了，事已至此，咱们留在这儿也没什么必要啊。你还有心思在这钓鱼？
1: 奶奶没把新安岭给我，是我抛错了竿。她让我向麦城欢学习，又教会我人情大于利益。现在回想起来，奶奶都是为我好。
0: 奶，没事没事，反正我跟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了，你这也是第一次翻车，对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咱们考虑清楚之后要怎么做就行。
1: 继续等待，
0: 等。
1: 既然抛错了竿，那就再抛一次。麦晨欢是我抛竿的参照物，我要想办法把他手里的心安理拿回来。
2: 老板，深谋远虑啊你。
1: 钓鱼和做生意道理是一样的。
2: 哎呀，强都不服啊，我就服你。

0: 都麻痹自己了。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奶奶吧。其实你笑起来的时候挺帅的。
1: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拆迁了，可是拆迁款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2: 哎，原来不是有消息说可以原拆原还的吗？
1: 怎么可能啊，我们这什么地段啊，老板要亏死了。哎
3: 呀，现在看来啊，只能二选一了，要么去郊区拿安置房，要么就是拿拆迁款。
1: 这是包龙归类。
3: 我们家这套房子200多万应该没问题吧？
1: 这200多万在市中心也买不到一套像样的房子。可是要安置房嘛，地段差，阿不灵哦。哎，
4: 可地不灵呀。
5: 行了，阿拉么只好搬到城乡结合部去了呀。
0: 是嘞。哪能啦？选好了不啦？
3: 我研究了一下，我们还是去郊区，拿一套安置房比较合适。
0: 我想来想去，郊区还是太远，我不想去。
3: 哎呀，你要是拿拆迁款的话，就200多万，在市中心买不了什么房子的呀。呀，
0: 没关系的呀，花花有钱了呀。哎，再加上这个拆迁款并在一起，在蛮好的地段可以选套房子来。
3: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得要先去租一套房过渡一下。
0: 干嘛啦？现在谁要住在老洋房不是挺好的？哎，房租也付了，再说离欢欢那么近，说不定他哪一天搬来住了。
3: 哎，侬搞搞清桑好吧，老洋房是可以摇志明的。
0: 哦，小欧都是一家。

0: 人了，还有什么关系呀、啊？再说那么多卧室，一间间的空着，没人住。对灰呀、啊，房子又靠人住的呀。其实，姚志明一个人挺可怜的。你看他出去人模狗样的，回到家里面空荡荡子，这么大一个房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可怜不啦？哎，我们去住在一起，这么多人，高高兴兴，对吧？多好呀！正好，哎，我可以帮他烧烧饭呀，打扫打扫卫生啊。哎，
1: 方妈妈，照顾老麦，你们家定了吧？是要安置房还是什么拆迁款？
2: 还在商量。哎呀。
0: 阿拉反正也无所谓的呀，老洋房等了蛮好的。哎，老麦，
1: 我们回家收拾东西。
3: 哎，低调低调，你这个东西不要露出来。
4: 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5: 我是云某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工邮牵手聚合力，云端助农促共富。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理涉野生动物保护案。美丽展播石塘镇朱村村。8月21日，丽水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丽水市分公司工邮合作启动仪式在元和街道黎庄村举行。活动以深化工邮合作、助力乡村共同富裕为主题，依托供销组织优势与邮政物流网络优势，打通农产品进城最后一公里，为黎水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仪式现场，黎水市、云和县两级供销邮政部门及雪梨种植代表依次签订供邮合作战略合作协议、农产品产销合作协议，并为苏坑梨园供邮合作基地揭牌。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农产品流通、物流配送、品牌建设、金融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搭建一体化为农服务体系，有效破解山区农业产销流通瓶颈，赋能农业提质、农户增收。在苏坑梨园内，助农氛围同样浓厚。来自云和、沁源、济宁、缙云等地的供销邮政工作人员搭设直播展台或穿梭果林实景直播，沉浸式推介云和雪梨特色优势。此次供邮合作落地是政企联动、助农兴农的生动实践，通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有效补齐山区农产品流通短板，持续擦亮云和雪梨特色农产品品牌，让深山优质农货走出大山，走向更广市场，持续激活乡村共富新活力。记者于海友报道，近日，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走进石塘镇小顺村，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涉非法猎捕、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村干部、周围村民等六十余人旁听庭审。经查，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期间，被告人蔡某、胡某、李某三人为谋取私利，先后结伙使用电子猎枷、气枪等禁用工具实施非法狩猎行为，并将猎获物出售给他人食用，合计猎获小戟至少25只，野猪至少13头，并猎获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颈长尾雉一只。县人民法院当庭宣判，对被告人蔡某、胡某、李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不等刑期，追缴违法所得，并依法处置，随案移送财物。同时，对三名被告人破坏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判处赔偿生态资源损失共计108859元，并在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1: 本案三名被告人以食用为目的，使用气枪、电子猎套等禁用工具猎捕、出售国家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资源。我们在此也呼吁群众摒弃食用野味的陋习，引以为戒。
0: 庭审结束后，县人民法院联合县人民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等单位开展普法宣传，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

0: 时间节点，宣讲涉环境资源典型案例，并解答法律疑问，增强群众生态环保意识及法律常识，推动群众自觉抵制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共同守护好云和的绿水青山，
1: 让老百姓在庭审的旁听中学习到法律知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下一步我院也将继续开展相关的普法活动，让法律知识深入千家万户。
0: 记者梅明义、吴新田报道。下面来看图说新闻。近日，县档案馆馆藏的蔚蓝档案成功入选第六批浙江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继2003年浙江铁工厂档案之后，我县档案文献再度榜上有名。这是本批次丽水市唯一入选的档案文献。蔚蓝，字石生，号浮云，他是光复会先驱、辛亥革命先行者，曾任浙江军政府资议、都督府参谋长。本次入选的蔚蓝档案共37件，由蔚蓝后人慷慨捐赠，现藏于县档案馆。档案涵盖手稿、书信、印章、家谱、诗集、照片等多种载体，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蔚蓝从投身革命到回归家乡的人生历程。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为丽水王亮灯助威，云和队省赛加油。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眼下海上正上演三台共舞的大戏，其中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在台湾海峡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白天将在福建近海进一步减弱消散。受其外围环流和季风槽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我县仍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到暴雨。周三雨水短暂停歇，多云为主，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天气，气温回升至35度上下，闷热感卷土重来。周后期晴雨相间，多云和雷阵雨交替登场。近期天气变暖较快，请大家多多留意最新预报，出行注意安全。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小雨，25到31度。锦水滩小雨，25到29度。石塘小雨，25到32度。重头小雨，24到28度。赤石小雨，24到29度。安溪小雨，23到28度。雾溪小雨，24到29度。朱村小雨，25到32度。旁听小雨，24到29度。张家地小雨，22到25度。大湾小雨，21到24度。黄家赊小雨，20到23度。沙埔小雨，22到23度。苏科梨园小雨，24到29度。云和梯田小雨，22到26度。仙宫湖景区小雨，25到29度。赤石景区小雨，24到29度。小顺景区小雨，25到32度。佛尔岩景区小雨，24到29度。森林火线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

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说你这事儿办的，你怎么能跟程欢说担心他未来受挫呢？
1: 怎么，说实话违法？
2: 哎呦，我的老板哟，
0: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了解程欢吗？他刚刚从家里独立出来，好不容易遇到了个能证明自己的机会，你嘴上说哦是替他担心，实际上你这是在泼他冷水。你这么做跟他妈妈有什么区别呀？

0: 小周啊，
1: 哎，
0: 你说 Eric 现在像不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啊？
1: 我以前觉得姚总他是一个只讲利益而且杀伐果断的人，但是他最近好像是变了，变得有一些瞻前顾后了。
0: 我真是小看老麦家这个女儿了，还挺有能耐的，把老太太搞定了，把姚志明搞定了，可是要搞定心安理他还嫩了点。
1: 张总，您少喝点酒。那这事儿咱们是不是
0: 行，给心安理送一份见面礼，让他早点认清现实。

0: 你小心点啊。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来来，我帮你。
1: 来来来，好
0: 啊，行吗？
1: 行，这位置挺好。你要不回来，我都没法给他粘上去。
0: 啊，
1: 好了。哎呀，我们小小弟弟长大了，什么都可以帮我做了。
0: 毛毛，以后我不想当弟弟了。
1: 你不想当弟弟，你想当什么？哎，
0: 小心点儿，没事吧？
1: 没事。宋寒，你
2: 怪不得打电话不接，原来忙着谈恋爱啊。
1: 你
2: 这不是成早吗？毛毛，跟我离婚之后，怎么跟自己闺蜜的弟弟搞上了呢？
1: 你嘴巴放干净点。
2: 哎，陈总，现在毕业了吧？有工作吗？
0: 律师。
1: 他有没有工作关你什么事儿啊？
2: 哎，你这个店装修的风格倒是不错，看来那些年跟我在一起没有少学东西。哎，要不这样吧，毛毛，你还是回来，我答应让你做自己的独立品牌。
1: 我是脑子有包啊，我继续回来帮着你接着抄。
2: 别说抄嘛，你有灵感我也会有灵感的嘛。
1: 宋怀明，我觉得你脸皮真的很厚，你在网上都快被我锤死了，你还有脸来？你要干什么呀？
2: 其实你网上的那些言论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就在今天找你合作的珠宝品牌也来找了我，还向我打听了你的具体情况。
1: 你拿这个威胁我？我俩已经各走各路了。
2: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这个圈子看的是人脉，不是作品。你看看你现在离开我之后，难道你想一辈子就卖这些东西吗？
0: 毛毛他非常的优秀，离开你之后也会越来越好。倒是你抄袭他的作品，我看是你离不开他吧。
2: 我们家丁丁应该叫一声成早舅舅吧，还是应该叫他小爸爸呀？
1: 你照片删了。
2: 我不。
1: 把照片给我删了。
3: 走开。我没有你。哎呦，
2: 你没事吧？你是个律师，律师打人，我要报警。
1: 你爸呀，我这全是监控，看看是谁先动的手。
0: 我警告你，你要再过来骚扰他，我赌上我的职业生涯也要告他身败名裂。
2: 好，你们两个人，毛毛，本来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好好谈合作的，但是现在这个样子，你们两个走着瞧。
1: 你滚吧你！
0: 没事吧？啊，不招你。
1: 就闪了一下腰。
0: 来，这边。你腰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自己走，我自己走。气死我了，真的是！哎，我看看你手。
0: 我手没事儿。
1: 这还没事儿，都肿成这样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给你拿个冰块敷一下啊。等会儿。你说你为了这么个人渣，还要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值得吗？
0: 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值得。
1: 我不是那意思啊，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能搞得定的，你个小屁孩就别掺和了。
0: 我不是什么小屁孩，我想成为可以保护你的人。我不想你一个人管理这么大的店，打包发货都自己来。我不想你打烊之后还要在那熬夜画稿，没有人提醒你吃饭。我更不想你一个人去面对宋怀民的骚扰。毛毛，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我希望你可以一直无忧无虑下去。

0: 毛毛，我喜欢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就喜欢你了。
1: 大大，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0: 我刚回上海读书的时候，因为口音被同学笑话，所以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拒绝跟任何人沟通。是你一遍一遍教我普通话，告诉我不需要去迎合别人。是你一直在陪着我，鼓励我。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就确定我喜欢你。

0: 愿意让我成为那个保护你的人吗？
1: 我。

0: 好嘞，好嘞，爸爸妈妈，我回来了。欢欢，妈妈，欢欢，我欢，
1: 是我，笑那么开心啊？
0: 有，怎么是你呀？我在楼梯上就听到你的笑声了。
2: 是不是做梦梦见女儿回到家里吃饭了？哎呦，
0: 我以为是欢欢呢，你真讨厌，把我的美梦惊醒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想，要是欢欢可以回家住，让我说多少次我都愿意。<笑>
1: 行了行了，起来了，吃早饭了啊。
2: 我吃，我再把梦续上。
3: 太太，谢谢你哦，谢谢你把这么大的房子让我们住。你在天之灵要保佑我们全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哦。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点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

0: 之家工程师。
1: 看戏曲。
2: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3: 王国回去，来，
4: 三二一。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1: 事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喽，
5: 贵的你弄不来的。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呀、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互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大。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0。

0: 时间的意义为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0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

0: 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

影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